0: 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1: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0: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0: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96104找到我们。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看看经历了周末两天的阴雨天气之后呢，今天白天预报有些城市还是有雨的，在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雨量还是减小了哈。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哎，今天慢慢的下一点小雨，明天啊，逐渐这雨就都停了。
1: 对，早安奶茶，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哈。今天我们依然是看图猜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链接，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留言就可以了。看看这三张图您都认识吗？分别是什么，赶紧来答题哈。我们的鲜花可以来送给您，同时呢还有我们的黄金小马，只要您留言就进入我们的抽奖池啊，到时候就会接听我们的主持人给您的神秘来电就可以了。
0: 是的，手机尾号8191这朋友说，哎呦，我第一次答题心里还有点小兴奋，希望能被看到啊。不光被看到，你已经被置顶这个点到了。还有手机尾号8805，这朋友说，哎呀，我猜出来了，说为什么呢？第三个花刚才不是有朋友猜不出来吗？说我们家小花园里面就有两颗，说这个难不倒我，说我希望能够种得黄金小马，因为儿子就是属马的，希望能送给他。还有手机尾号7980，这朋友说，第一个很简单，这送分题嘛，菊花。第二个说也能猜出来，第三个说我真不知道，说重在参与吧。还有朋友刚才这个Pick 这位朋友留言啊，说第二个我熟啊，因为我打卡拍照过啊，拍过美美的照片，
1: 甚至大家会专门到那个地方去旅游，
0: 是的，
1: 江西的一个城市，
0: 哎，
1: 就为了看这种花，
0: 没错，而且现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地方在种这种花，而且一种就是一片什么什么花田哈，你拍照就是非常漂亮，金灿灿的这个花。
1: 对，
0: 然后第三个花啊，这位朋友说，在主持人的极力提醒下，我差不多猜出来第三种花是什么了啊？是能喝的一种花。第三种花看着好像是有点像百合，所以很多朋友都在猜百合，
1: 缩小版的百合啊。
0: 大家不是百合啊。
1: 对，
0: 还有朋友说能喝是茉莉花吗？也不是，您看一看这个东西，喝完之后就是清热解毒的，嗓子可舒服了啊，一根一根的。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 再来关注国家数据局的消息，目前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的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
0: 再来看民政部等23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指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
1: 根据住建部消息，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
0: 再来看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
1: 来关注航天方面，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当中。
0: 科研方面，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了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
1: 再来关注18号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止到18号4时，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0: 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所谓的高薪招聘的陷阱。
1: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0: 来看，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
1: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也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的世界纪录。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的第5冠。
0: 再来

0: 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昨天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1: 再来看文娱方面，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昨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啊，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已经破5亿元。
0: 再来关注歌手2026节目，昨天是公布了全新赛制啊，也是首创的全新阅读联赛制，集结了齐豫、庾澄庆、张碧晨等9位首发歌手，开启4场差异化竞演，角逐阅读强者。节目呢将在5月22号起每周五晚上19:30直播开场。
1: 我们再来看歌手温岚，5月14号因为败血性休克住进 ICU 接受治疗，病况呢持续受到外界关注。经纪人昨天透露，还在全力的治疗当中。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早安心语，生活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1: 早上的8:07啊，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天有一些过生日的朋友都在留言，我们8点的第一首生日歌呢也要送给我们留言过生日送祝福的各位朋友。哎，来看到郭果啊，这个朋友留言说，我希望如果我要中黄金小马的话，能够送给我女孩啊，说这个今儿呢也是我的生日，还有又是下雨天，说我觉得哎呀这个感觉心情也非常好。还有悟行高高啊，他说今天吴明泽8岁生日，我和孩子的爸爸要祝孩子生日快乐，希望你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平安喜乐，无忧无虑的慢慢长大，爸爸妈妈爱你。
0: 还有5370这个朋友，他说儿子19岁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从小到大都特别的自律明理，一直都有自己的目标和规划，让爸妈特别省心的孩子，预祝亲爱的儿子生日快乐，梦想成真，自信绽放，爸妈永远爱你，支持你。
1: 海底捞的生日歌送给你们，祝福每一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愿你快乐不止今天。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哎，气死了，这车堵的一眼看不到头，还有没素质的乱插队啊，我心态都要炸了。
2: 嗨，其实古代也有堵车的时候。
0: 啥？古代也堵？
3: 您还别不信，玄奘认识吧？当年啊，玄奘要去西行取经，朝廷不让，恰好那年赶上长安闹饥荒，逃荒的人塞满了城门，堵得严严实实的，于是朝廷就不得不打开城门放行，玄奘呢就混在逃难的饥民当中，乌泱乌泱的出关而去。玄奘是堵着出去的，也是堵着回来的。取到真经之后，玄奘要回国的消息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大家都想一睹这位高僧的尊容。在他抵达长安之后，连绵数十里，盛况空前，人头攒动，塞满街道，焚香散花，诵经不断。当时的场面实在是太堵了，官方也怕挤出人命，于是不得不下令人们在原地烧香散花，不得移动。所以自古以来堵都是正常的，咱呀，堵车不堵心，总会跑起来的。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我们早上的这个快乐出发早安奶茶的打卡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留言，火龙他说我是3年级7班的贾天宇，我也来打卡啦。还有这个手机尾号85829641，哎，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哎，包括有朋友说第三种花的确没猜出来啊，说的确看了看图片挺像百合花的，但是听你们提示觉得不是百合。
1: 因为百合不能泡水喝呀，对不对啊？还有朋友他说自己是巨鹿邢台巨鹿的，他说我们这儿会这个加工生产第三种花
0: 哦，
1: 所以当地朋友应该是比较熟的，这算是当地的一个产业吗？
0: 是的，而第三种花啊，大家挺常见的，有时候你想喝点儿，你去药房也能买着，啊，就这个东西啊，而它的名字也很有特色，说为什么说这个花啊，它长出来，你看我们那个图片啊是偏白的，
1: 对，
0: 但其实这个花啊，它有时候是黄的，有时候是白的，
1: 哎，
0: 就你经常看到一片的时候，它又是白黄相间的，就是因为它刚开的时候它是白的，过一两天啊，它这个花就变成黄的了。哎妈，越说越神奇啊，
1: 越说感觉难度越大 了
0: 、
1: 本来挺简单的，
0: 是本来清热解毒能泡着喝一根一根的，丰富一下维度吧，来猜一猜第三种花它到底是什么花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啊，就可以看到3张图三种花，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留下他们的名字，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资格。
1: 接下来我们刷新省内的消息资讯，首先关注民生方面。为了方便广大群众办理电动自行车业务，石家庄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市区的长安区、桥西区、裕华区、新华区、高新区、经开区原有服务站点的位置进行调整。
0: 再来看石家庄市首届青年戏剧展演开幕式暨希望剧场落成仪式，上周末在知音1953举行。
1: 雄安新区新建片区首个居民委员会启动区义安社区居民委员会日前正式成立。
0: 近日，我省的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
1: 再来关注活动方面，5月16号、17号，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在保定涞源成功举办。
0: 包括长信宫灯发光冰箱贴、错金铜博山炉在内的河北200多款文创精品，近日亮相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啊，当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一票难求的时候，有一批藏身河北县城的小众博物馆正在悄然走红，很多人选择到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来看1000多年前的房车、陶骆驼，到定州博物馆感受县级博物馆天花板。
0: 再来看明天啊，是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那来临之际呢，河北邢台、张家口22家 A 级景区宣布免票等优惠。
1: 关注健康方面，昨天晚上下着小雨，大家睡觉是不是感觉超级香呢？因为雨天是最适合睡觉的一个天气啊，雨声这种白噪音会让我们的大脑无意识的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因此啊，雨声堪称是天然催眠曲。另外就是这个多雨这样的一个多云天气之下呢，太阳被乌云遮住了，人体的褪黑素分泌量就会明显高于晴天，也就更容易感到疲倦。
0: 我说怎么这么困呢？当然我们说如果你困的话啊，那你到了宫位你可以先给自己干嘛呀，泡上一杯茶，尤其是这个季节啊，大家可以喝点啊这春天刚刚下来的这个春茶、鲜茶、绿茶，尤其你看外面下着雨潮潮的，然后你在屋里喝上一杯清清爽爽的绿茶，听着窗外的雨声啊，然后嘴里喝起来这个鲜爽回甘的茶汤，整个人都会觉得很清爽很通透。那今天呢，我们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绿茶四合一组合套装，就是一次性啊给您配齐4大经典绿茶，龙井、安吉白茶、还有云雾香茶、还有碧螺春啊，这4种绿茶，整整4大罐，每罐50克，都是今年的春茶嫩芽去精工制作的，特别的鲜，这个主打一个鲜，而且它每根茶叶你拎出来都是绿绿的啊，特别的鲜。
1: 是
0: 一套4罐，只要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 没错，喝茶一定要换着喝，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口味哈。你想， 龙井绿茶标志性的炒豆香，入口特别鲜爽哈，一口下去感觉整个屋子下雨之后的潮气都没有了。
0: 嗯，
1: 还有云雾香茶，它是有浓郁的板栗味，特别耐泡，你可以泡上一大壶啊，这个在工位上喝一天。碧螺春它是比较清新的花果香，特别的鲜爽清甜，又解腻又开胃。还有安吉白茶，它是比较清爽的兰花香，很鲜醇柔和哈。如果你要不爱喝浓茶，我建议你喝安吉白茶啊。总之喝茶比较健康，真的比喝碳酸饮料要舒服要解渴
0: 啊。对，
1: 每一罐都是独立包装啊，特别的锁鲜又防潮，不怕茶叶受潮变味啊。这个关键我们的四大罐只要99块钱，你想啊，平时单买一罐都多少钱，今天四罐经典绿茶给您集齐了。
0: 嗯，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赶紧买上一份之后享受一下夏天的第一口清爽吧。
0: 是的，回复给力啊，马上520了，我们还准备了迪奥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每一支都是迪奥口红的热门色号，4绒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气质又知性，还有772裸粉色很温柔，还有777烈焰赤橘就是元气满满，840枫叶砖红大气沉稳，这五种颜色哈，就是让你百变妆容，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自己。茶要换着喝，口红也要换着色号涂。虽然是中样，但是它的外壳和正装都一样精致的哈，是奢华的磁吸方管设计，管身呢也印着这个迪奥的 logo 字母，拿在手里面还是很有分量感的。这一套只要169，都不到一支正装的钱啊！今天买一套5款迪奥口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是一个很漂亮的礼盒装啊，可以送给亲爱的他。那520宠爱季满210满520啊，在乐商城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先领券再下单。陈小春相依为命。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9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7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吃7分饱最好，睡前3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3件事儿：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啦。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快乐出发，早安奶茶，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0: 早安奶茶，我们每天的有奖互动啊，我们今天继续是看图猜花来赢奖品。嗯、我们的奖品呢有两种，一个是一束鲜花，你可以指定派给谁啊，派送给谁，还有是一个黄金小马。中奖的朋友啊，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的朋友可以二选一。那今天啊，我们这题目其实三种花，第一道题我们说是送分题，大家都能答对，就是菊花很常见。然后第二张图呢，就是可能猛一看啊，就是需要哦。这是什么花来着，但你稍微一想想也能想出来，因为就是大家经常打卡拍照去这个花田里面嘛，
4: 是
10: 啊、然后就是油菜花、但是第三题其实今天把一些朋友难住了。
4: 对呀、啊、好多朋友都不知道第三个到底是什么哈。
10: 我刚才看有人说是豆芽还有朋友说是黄花菜
4: 啊，哎，你还别说，
10: 有点像，
4: 有点像啊。有朋友说这种花也叫二花茶
10: 哦，
4: 对，因为刚才不是我们说了吗？它是两种颜色，白色和黄色的，
10: 对，
4: 非常贴切。但是你更熟悉的名字，它是金银花。
10: 嗯，金银花。
4: 对，
10: 而且刚才我们还有朋友说了，说哎呀，你们一提示巨鹿我就知道了。说我之前还去巨鹿专门去这个弄过两棵这个金银花树回来自己栽种呢啊。
4: 嗯。
10: 然后包括也有巨鹿的朋友一直说，嗨，巨鹿这对于我们来说太熟悉了，我们是金银花之乡啊。
4: 哎呦，
10: 哎，的确，咱们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是全国最大的金银花的种植区和集散地，是中国金银花。花之乡，
4: 哎，这个9727这位朋友，他说我在家听着小杜洗衣服，听主持人描述哈、啊
10: 嗯，
4: 大概就猜出来了。他说我是在家听小杜，出门听这个广播啊、
10: 嗯，
4: 河北音乐广播从来都没有换过，今天第一次来打卡啊，希望能够中奖。好，我们也把运气送给你。
10: 是的。
4: 他说如果我中奖，我要把这个奖品送给闺女，因为闺女就是属马的，
10: 哦、
4: 希望闺女能够越来越优秀。
10: 嗯。包括也有朋友说到说啊，金银花知道了，说一会儿白一会儿黄，不就是金银花吗？是因为我们说金银花刚开的时候它是白的，一两天之后呢，它那个花蕾就会变成黄色。
4: 是，
10: 所以你经常看这么一大株啊，就是开出来的，哎，有的红，有的白的，有的黄的，它是交替的，
4: 就是、白黄相间，所以叫金银花啊。所以那位朋友说二花茶也非常贴切直白的一个名字。
10: 是的，也没毛病啊。
4: 对。
10: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答题啊，包括有朋友说我答上来了，但我是抄的别人的不重要啊。我们的评论区您是可以看到别的朋友的留言的，您看到了之后，我们这开卷考试您看到了之后，即便是我们公布了答案之后，您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
4: 对，
10: 因为只要留言就有抽奖资格，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去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吧。我们也来听听啊，在周末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11: 喂，你好。
12: 你好，
11: 我来电视恭喜您中奖了。
12: 啊，我哎呦，
11: 我是不太相信吗？
12: 我从来没有中过奖。
11: 那恭喜你啊，很幸运的。
12: 啊，
11: 还记得当时参与答题的场景吗？
12: 我跟同事，我们俩在上班的路上，我们两个是拼的车，正好是他开车，然后我有时间，我就参与了一下。
11: 鲜花、黄金、小马，您是想选哪个礼物啊？
12: 我想选那个小马，然后是要送给我儿子吧。
11: 嗯，儿子今年多大了？
12: 我们上3年级。我们是一个特别懂事、特别惹人爱，然后自己也很上进一个小男孩。
11: 比较让你省心的那种是吗？
12: 啊，对，用我们同事的话说，他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11: 看到留言里您说家长会上上台带了一朵大红花，当时是因为什么上台的？
12: 他那个期中考试，然后他是5星学生，得了一个奖状，请家长也上台，让孩子亲手给我带了一个大红花。我特别激动，我也很紧张。他写作业很自主，基本上不用我催，自己安排的也很好，然后

0: 他自己会主动完成作业。
1: 一般你在家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呀？
0: 我工作的话还不算是特别忙，然后平时的话我陪他还算是比较多。我们在一起大部分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就是朋友的关系吧。
1: 嗯，
0: 我想做他的一个大朋友，跟他一起学习，跟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1: 对儿子有什么想说的话吗？通过我们节目，
0: 以前对他要求我觉得可能是要求太高了，那一段时间他精神也很紧张，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还是健康最重要吧，自己能做好不让我费心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管他是调皮也好还是怎样也好，都是我最爱的儿子，我会永远爱他，永远在后面支持他。

0: 古人
1: 太困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快递员里男性居多吗？
2: 因为女士在送快递的路上会忍不住把快递拆开。
0: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购物方式，而快递行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咱们购物的效率。但是往前倒回去那么几百几千年，快递呀可就变成了稀罕玩意儿。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快递虽然已经存在，但它属于是君王专属限定，包不包邮不知道，但是加急加密那是肯定的。到了隋唐时期，揽件的物品才从政令军情扩展到了人畜水果工艺商品，最出名的就是历史上的荔枝速递。从当时盛产荔枝的阜陵到1000多公里外的长安，一般情况下呢得走个10天半个月，但那时的骑手们快马加鞭，一路不歇，3天就能保鲜送到货。到了宋朝，官员近亲之间的书信才被皇帝默认可以用官方的渠道传送。之后啊，这个口子越开越大，老百姓也终于能用上官方的快递业务了。
3: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话题只说热点，
11: 音乐相当带感，
1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卢坤。
12: 手机尾号3722这朋友说，哎呀，都开卷了，都告诉答案了，我必须得过来打个卡。是的，我们今天早安奶茶，我们刚刚已经公布了答案，就是菊花、油菜花和第三种，今天大家都在猜的金银花。
13: 哎，
12: 你也可以现在，虽然我们已经公布答案了，不影响您抽奖啊。您现在依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去留言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就有抽奖的资格啦。
13: 看到有朋友为什么说刚才那个花是韭菜花
12: 啊？什么？
13: 油菜花跟韭菜花您分不清楚，一个绿的，一个黄的哈。
12: 是。
13: 对，但我提醒啊，所有只要参与的朋友，今天保持手机畅通，因为您有可能中奖之后就会收到我们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了。
12: 是的。
13: 哎呀，这两天有一个电影特别火呀，我是一直在刷短视频，就在给我推送啊，叫《给
12: 阿妈的情书》
13: 啊。
12: 我昨天刚看了啊，就是真的非常火，而且就是完全靠观众的口碑火起来的一部小制作的电影。
13: 对，其实你知道我特别想去看，没去看的原因是我看它是 闽南方言的电影，
12: 它是潮汕方言，
13: 对
12: 对，但是它你可以买到就是普通话版本的
13: 哦、
12: 你买票的时候就是它有这个潮汕方言的，也有普通话版本的、
13: 你可以选方言的，
12: 对，
13: 也可以选普通话的，
12: 对，是的、可以选啊，就是、它这部电影呢，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真的就是当时刚刚排片的时候，大家也没有想到它能够卖得这么好啊、尤其说第一天这个排片比都特别低哈，单日票房，但是在5月16号的时候说单日票房已经强势破亿了，累计票房突破了，在5月16号的时候就突破了3个多亿，说现在已经破5亿了。我看之前韩寒推荐的时候，韩寒还说我这部电影太好了，说我要预祝这部电影破10亿。

0: 亿，说争取破13.14亿啊。对，然后就是上映17天，是连续6天蝉联了单日票房冠军，日票房占比飙升到了72.2%，成为了2026年电影市场可以说最耀眼的一个现象级的黑马作品啊。
1: 嗯，而且你发现网上它的评分一直在攀升哈。
0: 嗯，
1: 它也算是今年以来开分最高的一个国产电影了。
0: 是的，
1: 然后当时我看了一下演员，我说没有一个是认识的，
0: 哎，全是素人。
1: 对，
0: 而且有一些说，你知道那个女就是女主当时说怎么找到的啊？是在短视频上找到的，锁定的。包括它里面有一些角色，大家可能刷短视频的刷着过，它有的时候是一些所谓这个短视频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小网红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有一些素人啊，就是纯素人演出。嗯
1: 嗯，
0: 哎，但是演技都不错，而且这个影片啊，大家看完之后，大家统一的感受都说哭晕过去，
1: 嗯，
0: 啊，就是说很感动。首先我们来说说，我们不过分剧透啊，我们就来说说大概讲的是什么，大概一个梗概。这个影片的线索呢是乔批啊，讲述的就是潮汕华侨和家人啊和家乡的亲人跨越山海的情谊故事。因为当年很多人这个下南洋谋生嘛，所以跟家人就真的有的就是一去就是一辈子。但是呢去了之后跟家人怎么联系呀？啊，就是写信，然后呢附上那个钱啊，这就叫乔批，把这个东西邮回国，然后家就靠着这个可能就是哎呀，然后养着家人这一家子，甚至是几代人哈，这样一下来就是几十年。电影当中讲述的这个女主就是这个潮汕的阿嬷舒柔，她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穆生就下南洋谋生，然后此后的数十年呢，哎，就一直收到一封封的书信啊，包括钱。

0: 所以后来给他写这个信的人，所谓的写这个情书的人哈、啊，是另一位有情有义的陌生女子，叫谢南芝。哎，所以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说是非常的感动哈、啊。
1: 对，我就在听你讲这个简单剧情的时候，感觉浑身汗毛都炸起来了，觉得这个剧情、你会有很多细节在里面，会催生你的眼泪啊哈。包括看到电影海报上有一个宣传语嘛，叫做“做人有情有义”
0: 是、啊。
1: 所以我相信这也会贯穿电影始终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内核吧。所以这份情谊不光是儿女情长、不离不弃，还是对于同胞的守望相助，是颠沛流离的岁月当中刻在中国人骨血当中的善良。
0: 这部影片呢，这个很多朋友看完之后啊，觉得很多的细节，你想来之后都很感动。说受到木生帮助的孩子们长大之后呢，在南洋捐赠了多所学校，包括里面演到的邮差，我觉得很多细节都很感动我。不光说主人公，比如邮差在大雨当中送信，就是落水了，但是依然在打捞一封封的侨批，因为你看到那个细节，你就知道哦，那个侨批背后其实承载的是很多人对于家人的这种牵挂，哎，包括里面有很多那种义薄云天的真情，都是在大时代当中很平凡的普通人，就是用很质朴的行动诠释着刚刚说到的有情有义的这种价值观。哎，所以我看到网上还有一种评论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是什么呢？是请观众喝了一碗。

0: 人去演绎的，然后演绎的也都是真实的一些故事。就是这部影片大家看完之后千万不要着急走啊，就是要坐着看一会儿所谓的彩蛋啊，就是它后面会有很多真实的一些信件出来，我觉得那个更动人啊。我觉得剧透过多了啊，大家自己去看吧。
1: 自己去看吧，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不一定都是那么的绚丽多彩，我们也需要让自己静下心来，慢慢的沉淀感受这样的一部电影。
0: 来听到人世间。

0: 微信上面李小水这朋友留言说，我也想去看阿妈的情书，说这个现在网上推荐的也很厉害哈、啊。说如果这个涉及到剧透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哎，我们刚刚不都剧透过了我们还担心给您剧透的太多哈、啊。
1: 还好还好，我觉得听完之后让我更有冲动想要走进电影院了。
0: 对，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看，
1: 是
0: 一种久违的感受，真的是感觉是给观众喝了一碗久违的白粥，既温热又舒服、而且后劲儿还是挺大的。
1: 是的啊。水鸟这个朋友他说，我是1024忠实粉丝，我们的这个哦，马上到结婚纪念日了，听说留言有金马，所以想问问是什么金马呀您这听了半截话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链接进去，我们今天是看图猜花啊、每天不一样的游戏，您只要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就进入我们的抽奖池，
0: 是
1: 抽到您之后就有机会拿到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说鲜花了。
0: 哎，回复早安奶茶，只要进去留言，在评论区写下你的评论就有抽奖资格。今天我们的快乐

0: 出发就先到这儿，稍后莎莎陪伴各位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再见，
0: 拜拜。
2: 还想留在我身旁，如果说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为方便广大群众办理电动自行车业务，石家庄公安交管部门在市区的长安区、桥西区、裕华区、新华区、高新区、经开区原有服务站点的位置进行调整。石家庄市首届青年戏剧展展演开幕式暨希望剧场落成仪式上周末在知音1953举行。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经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到了监测覆盖范围。民政部等23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今天的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止到今天的4点钟，地震已经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紧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的第5冠。今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的是巫启贤和方力怡带来的《只爱一点点》。如果呢您还没有爱上工作日，那么试着从只爱一点点开始吧。人这辈子呢，如果只爱工作日，人这辈子如果只爱休息日，那么能爱的日子确实是不太多，所以试着对工作日也好一点。当然了，工作日呢，我跟您说啊，您得将心比心，对我们也好一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也是刚刚得知呢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地震的消息，也是希望呢在地震区域的同胞们能够平平安安的。继续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孙悦《祝你平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块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块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块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

荷塘月色带满了夏天的感觉。这一到周一啊，有朋友就开始盼着退休啊。退休之后您打算怎么给自己日常找找乐？比如说跳广场舞。您看吧，这个大学里人才济济，广场舞的队伍里也是人才济济，你不知道有多少教授在里面跳广场舞呢，也不知道我们这些80后退休之后呢会有什么样子新兴的娱乐活动。那估计广场舞可能不会特别吃香，您觉得呢？您看周围对广场舞感兴趣的80后确实是少之又少。对，很多事情呢其实是不能勉强的。就像有些歌手，其实呢如果他从来不跳舞，你也许呢也不会觉得可惜。无论快歌慢歌，他站在那里认真的唱歌，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种享受。比如说梁静茹、燕尾蝶

燕尾蝶呢是一种非常好战的蝴蝶，所以天生呢在它的字眼当中充满了挣扎和争取，所以用燕尾蝶来比喻那些为爱情千回百转都不放弃的男女，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或者那份千回百折是在回忆当中的拉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陈楚生和张碧晨，南山南。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在这也特别感谢子欣朋友的提示哈，人才济济，音是人才济济三声，感谢您的提醒哈。那现在呢，雕刻时光我们要来开惊喜盲盒了。河北音乐广播联手五月天歌迷为大家准备的快乐已就位，200罐可乐免费派送。有一种青春叫五月天，有一种快乐叫百事可乐，一首五月天，一口可乐，这个五月畅爽翻倍。现在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就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按照提示您就一步一步来，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进入到即时 APP 活动页面，回复任意一首五月天的歌名就可以了，200罐可乐免费畅饮。一会儿呢，我也会在活动页面来公布今天获奖的朋友哈。那继续呢，我们要听一首五月天《天使》。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This is Hit Music。
3: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许巍真正开始自己写歌，自己唱自己的歌，真的是要到90年代末了。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转变呢？第一是有条件出专辑了，第二是那个时候他找到了一种心境，那种心境特别适合大量的写歌和唱歌。许巍从前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人，心里有事儿呢自己憋着，不喜欢交流。而98年左右他开窍了，那个时候他明白了小的时候特别尊重的一位老师对他说的话，音乐是人类的大同理想。以前呢就是自己唱自己的，从那儿开始他愿意为大家唱了，于是就特别不一样了。从此之后你也发现他的音乐也越来越明朗，更像是为大家歌唱。有的时候吧，老师的有些话真的是后知后觉，但也是关键的时刻能让自己确定自己的想法，这次特别对。今天我们重温这首《礼物》。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5: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戴佩妮，你是我爱疯了，有些女人真的爱疯了，就像是每天啊换着样折腾，其实只是为那么一点点男人给的温暖和关怀。前一秒还心如刀割，男人的一通电话，一个行程的报备之后呢，就会阳光灿烂。真的是男人动动嘴，女人跑断腿的节奏啊。人要保有自我，他才能够真正的尊重你，才能够被珍惜。这一点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大体上呢是要平和，但是呢也得有一面是要有棱角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温顺太久，稍微有点脾气，就好像变成了恶人。 Aline 信狂风里拥抱。

这首歌呢是以古典摇滚为基调，歌曲开场令黄丽玲的歌声搭配慢板钢琴慢慢地铺陈开来，而之后呢信的歌声加入，随着编曲循序转为大气激昂的双人对唱啊，这种描述着恋人为了爱情拼了命都要守护彼此的歌曲，就是听过之后你就觉得非常的有沉浸感。这种结构呢也是让歌曲的情绪不断地堆叠到高点。狂风里拥抱这样的曲子写起来真的是需要特别勇敢啊！这份勇敢是来自马来西亚音乐才子方炯斌。特别会写歌的方炯斌呢，他本身也很特别，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写了那么多的好歌，但是他又特别偏爱去翻唱别人的优秀作品。来听听他翻的这首《棋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是湾新区新建片区首个居民委员会，启动区义安社区居民委员会日前正式成立。近日呢，我省的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根据住建部的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呢将会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过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晚上，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呢，票房已经破5亿元。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当中，国羽组合鲍黎静还有曹子涵是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今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雕刻时光。5525密码已解锁，摇滚高能预警，有你的每一天都是五月天想回到的那一天。五月天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演无限延伸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五月天，河北音乐广播携手五月天粉丝，邀你进入空中电波版 Mayday Line， 分享你的青春 BGM。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五月天，进入专属活动页面，参与应援盖楼挑战，用音乐重启热爱，把这个五月还给五月天。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你的余生让我来守护你。五月天，我们就多听听五月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咖啡冒热气了，你的耳机里该有一些五月天的那些美好的旋律了。那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就和五月天一起只聊那一件让心情变得明亮或者是特别心动的事，五月天的纯情告白。五月天替太多人写下情话，就像是他说，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五月天，陈绮贞。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生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些朋友呢，就是觉得告白太难，站在喜欢的人面前，大脑就会瞬间宕机。五月天这首《忘词》唱的就是这种准备好的话到嘴边全忘光的故事，真为歌里的男孩子着急。有一个人喜欢到你什么都说不出来，就用这首《忘词》代替他说上那句喜欢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五月的风呢，已经吹到了城市的每个角落，五月天的歌也陪伴着歌迷迎接了一个五月天啊。五月天的歌词当中藏着一整个恋爱宇宙，有暗恋心事，也有奔月的勇气，还有分开之后依旧难舍的思念。今天呢，在雕刻时光，我们也用五首歌的时间完成一场五月天的纯真告白。五月天问，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

五月天天五月天，我们希望呢可以有更多的奇迹，比如说心心念念的那个人回到你的身边。都说爱一个人就会觉得他是整个世界的焦点，阿信对这件事情的描述呢让人特别喜欢。他说，你是空气，但是好闻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五月天用特别直接和简单的方式告诉你，如果这个人可以被喜欢，那么喜欢一个人不需要那么多的弯弯绕绕，一句恋爱 ING happy就是这样，最好的那个告白，也许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简简单单。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4: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李玟在歌手舞台上的首个欧美单场冠军，一首摇滚金曲来自美国摇滚乐队 Four Non Blondes。 在主唱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中，听众找到一种久违的释放和宣泄，很多人把这首歌视为自己的抗争宣言。 Four Non Blondes What's Up

0: 这两天下雨，一下雨人就懒懒的，不妨喝一杯清爽提神的绿茶。马上呢，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四大绿茶的一个组合套装，就是一次性啊给您配齐四种经典绿茶，分别有什么龙井，还有安吉白茶，我们叫做安吉白茶，其实它也是绿茶啊，虽然它叫安吉白茶，然后呢还有就是云雾香茶，还有碧螺春，这四种绿茶每样一罐儿。哎，我觉得这种组合特别好，就是它的包装呢都不会特别大，每罐50克也够喝一阵了。然后这样呢，你四罐摆在那儿，不管是摆在家里，摆在工位上，首先都挺好看的。它那个罐子做的就是那种金属质感，但是它做成了那种茶的那种绿色，我觉得就看着那个茶叶罐你就觉得沁人心脾。然后你每天啊可以换不同的口味来喝，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啊，尤其人到中年之后，你发现什么冰美式啊，啊包括珍珠奶茶呀，你已经不是很适应了，身体有的时候觉得不是很适应，你反倒喜欢喝一些温热的然后顺口的一些茶了，你越来越愿意去品茶香。今天啊这个是四大绿茶然后组合装，我觉得每天你可以换不一样的味道，而且每个冲泡上都是清清爽爽的绿茶。现在呢很多城市也是刚刚入夏，正要入夏啊，我们喝的还是非常新鲜的绿茶。真的这个茶就是你拿开，你打开任何一个啊，任何一罐，这四罐它首先都很香，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茶叶的颜色，它都是那种嫩绿嫩绿的那种颜色哈、啊、然后你再一冲泡开，我们那天就是选品会的时候，大家就是每人挑了一样泡了一下，真的特别香啊。我那天泡的是那个碧螺春，特别香、对，然后包括我们泡的龙井什么的都很香，就是它每一种跟每一种香味还不一样。就是龙井茶吧，就是那种有一种炒豆子的那种豆香味儿啊，入口很鲜爽，哎，你会觉得喝完之后，下雨天那种潮潮腻腻的感觉就散去了大半儿。然后还有它那个云雾香茶，云雾香茶呢是板栗香，就是很醇厚啊，味道更醇厚一些，很耐泡。还有就碧螺春，我那天泡那碧螺春就是清新的花果香，你觉得鲜爽，喝起来呢还清甜，你再配点什么小点心啊、小饼干啊什么的吃啊，又解腻又开胃。然后白茶呢，它是带着那个清雅的兰花香，就是很柔和啊，你就觉得不喜欢喝特别浓的茶的朋友，其实你试试这几样绿茶，我觉得都是很鲜爽干爽的。尤其是你看这个阴雨天过去，热浪再次来袭啊，喝上一杯清清爽爽的绿茶，也觉得非常的清凉解暑啊，比喝碳酸饮料要舒服。今天呢每罐是50克，全都是春茶，全都是嫩芽，全都是鲜劲儿十足的，这一套四罐到手99块钱，绝对是口粮茶的价格啊，但是真的是属于很高端的茶叶的品质。大家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您可以看到它每罐都是那种独立密封包装的，就是锁鲜又防潮，哎，不怕茶叶变潮变味儿，你拿出来待客什么的也会觉得挺体面的。99块钱啊，四种绿茶一次集齐。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马上520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迪奥的口红五件套。它这个口红五件套打开之后，里面每一支都是不同的色号，而且给大家选到的全是迪奥的热门色号啊。比如说里面有什么呢，999，这个就是人间富贵花，谁涂谁显白啊。还有720，就是豆沙红棕色，我觉得这个更气质一点，更知性一点。那如果您喜欢说，哎呀我平时素颜，我就想提一下气色，淡淡的粉粉的就行，那它里边有772裸粉色，就很温柔。如果你希望元气一点啊，少女感一点，我们有777烈焰赤橘。如果喜欢大气沉稳一点的，有枫叶砖红，这个气质色啊是840。所以你看五种颜色，就是每天让你打造不一样的妆容啊，就是百变女王。它是中样啊，但是我觉得中样也够用了，女生很少有一支口红从头到尾都涂完的，你得多喜欢这支口红啊。咱们主要是想体验各种各样的颜色。它的那个虽然是中样，但是它跟这个正装的这个质感是一样的，就都是那种磁吸的，然后方管的这种设计啊，就是拿在手里还很有分量感的啊，不是那种塑料感的。它一套只要169，一套啊5支，平时一支都买不了这价格，就是你能买一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 给力，非常好看的520的限定礼盒啊，可以送给另一半。另外呢，520的商城宠爱季，大家消费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呢，还能去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去看一看，去下单啦。好的，莎莎。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周深、宋亚轩，《桃花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若英的一首《为爱痴狂》。你敢不敢像你说的那样爱我？你敢不敢为爱痴狂？很明显呢，这首歌当中那个女孩喜欢的男人他不敢。所以亲爱的姑娘，不要动不动就倾其所有去爱，怎么也得选一个可爱之人吧。与其卑微到尘土里，不如留一些骄傲与疼爱给自己。所以呢，亲爱的姑娘，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轻易放纵收拾不了的感情。所以呢，亲爱的姑娘，你要知道，搞暧昧又不能给你结果的男人，比你想象当中更不爱你。李佳薇，煎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煎和熬都是烹制美食的方式，但是煎熬两个字放在一起就变得不那么美好了。煎熬这个词可能是有些朋友对于生活感受的一个真实写照吧，就是想要的总是得不到，但是又不愿意改变努力的方向和方法，又不愿意付出太多的努力，只是觉得特别的煎熬，特别的难受，像卡在那里动不了，心里总是想着突破什么，却始终没有任何行动。一些煎熬的人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假装努力啊，所以说如果有朋友是处在这种状态当中呢，我们不假装努力啊，改变一些也许就会有惊喜。郭富城带来这首《动起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山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山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5月16到17号，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在保定来源成功举办。包括长信宫灯发光拼箱贴、错金铜箔山炉在内的河北200余款文创精品近日亮相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当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一票难求时，一批藏身河北县城的小众博物馆正悄然走红。很多人选择去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1000多年前的房车淘骆驼，到定州博物馆感受县级博物馆天花板。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河北邢台张家口22家 A 级景区宣布免票等优惠。之前呢，长安汽车旗下长安逸动经典版正式上市，新车售价是6.49万元，限时享23000元购车现金优惠，相较于指导价8.79万元，降幅达到26%。中国电信昨天推出市商用磁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用户，套餐最低价格呢是39.9元每月，1500万磁源。那面向个人和家庭用户，套餐最低价格呢是9.9元，每月是1000万磁源。今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

0: 这是老鹰带来的 Hotel California。这首歌在演奏技巧上也古典也民谣也摇滚的这种编配，让很多对摇滚乐有误解的朋友体会到了摇滚乐的巨大包容力，以及优秀的摇滚乐手在音乐技巧的运用上的那种宽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都说呢，女人是水做的啊，补水保湿绝对是咱们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上妆的时候，有些朋友感觉到这个卡粉、起皮、干巴巴，还时不时的干痒过敏，其实这都是肌肤在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急需深层补水和滋养。补水呢有不少的门道，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护肤达人主持人新华来和我们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啊，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还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啊。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 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张靓颖，我是我的。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许茹芸带来的一首好听啊。许茹芸是特别要好的人，压力呢当然人人都有，内容不同罢了。有的压力来自于唯美主义的个性，许茹芸就是。当年许茹芸红得发紫的时候，张惠妹也特别红啊。那个时候她很紧张，因为张惠妹的音乐是她没有尝试过的那种类型，所以说呢，许茹芸那个时候因为怕输，怕专辑销量卖不过张惠妹，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感觉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就把张惠妹当作是带引号的假想敌。后来呢，两个人就认识了。当两个人认识之后啊，突然他们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哎，那个时候啊，许茹芸真的是把压力就都放下了。人外有人，很多时候努力经营自己就行了，那至于结果也重要，但是呢也不是全在能力之中，我们尽力就好了。您说呢？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张惠妹的这首《姐妹》，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 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块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块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 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块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我在120乐商城买的，才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乐商城
3: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这里是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是周一啊，新的一轮我们惊喜盲盒，先要告诉大家，因为这个福利不断的好消息呢，一定要在节目第一时间的时候告诉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惊喜盲盒我们是继续的啊，河北音乐广播这周是联手五月天歌迷为大家准备的快乐已经就位了啊，200罐可乐免费派送中。有一种青春叫五月天，有一种快乐叫百事可乐，一首五月天，一口可乐，这个五月畅爽翻倍。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依然是四个字儿：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进入到即时新闻活动页面当中，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200罐可乐免费畅饮。我们节目还是在节目整体结束之后啊，12点半之后我们再挑选朋友。所以想要我们奖品的朋友啊，大家也一定在节目结束之后看一看有没有给你回复的啊，恭喜您中奖类似的留言。这回呢，我们是您看到留言之后啊，加工作人员的微信。每一周惊喜盲盒都会有新的玩法，这样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内容啊，会让我作为主持人觉得还挺每周都有盼头的。我觉得盼头是每个年龄段啊，每天都要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希望。有个同事今天在办公室问了一嘴，说哎呀最近都剧荒了啊，看电视剧又看完了，然后剧荒了，有没有那种两三集就破一个案子，不是一部剧就讲一个案子的那种悬疑剧啊。我说你看，这不就体现出来经典老电视剧的优点了吗？以绑架案为主，快的时候一集一破案，慢的话两三集也差不多少了。同事说哪个剧啊？我说西游记呗。真的，如果说你是很喜欢追剧那种人啊，你就是那种每一顿饭在吃饭的时候都必须要有电子榨菜的人，常常剧荒，不知道看哪个老电视剧，你就看吧，常看常新。当然了，我觉得人吧，休息的时候呢，也不能光看电视，必须得发展多个爱好，老看电视那眼睛也受不了啊。这两天下点雨啊，平常喜欢跑步的朋友可能得有一半跑不了了，有人换到了健身房去跑，有人等着雨停。可能有朋友看我抖音发跑步的视频了啊，问我这个好几天不跑步到后面会不会接不上啊。我觉得长期坚持的诀窍就是无视中断，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不熬夜，但是昨天晚上因为某些原因熬了，没有关系，你不用管昨天，今天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上周五就已经开始下雨了，一直下到这周二，中间都没有跑步，怎么办呢？不用管它，周二你该跑你的跑你的。我知道很多朋友的问题呢是周五已经不想跑了。那这就不是下雨的事儿啊，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这个事物啊本来就是不断变化当中的，你要允许自己掉链子的同时还能够不停止向前进，只有这样你才能长期坚持。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该坚持的没有坚持，不该坚持的咱这是瞎坚持。昨天看个新闻啊，一个70多岁的快80的老太太出门买了一趟菜就被拉去纹眉割眼袋去了。那你说老太太咋想的呢？你看完这个新闻，你是不是第一问题就想说老太太咋想的呢？其实这个新闻呢，我们也不是说第一次见啊，就类似的新闻，甚至有的时候老头出门买个菜还被拉着去割眼袋的，是不是？肯定不是一方的事儿。咱就说商家咋这样呢，对吧？谁的钱你都挣，大街上薅一个是一个，是这样的吗？最近河南一个70的老人去买菜的时候呢，一女子热情搭讪，说要带她去免费看眼睛，老人就信了。结果被带到了一家美容机构，说眼睛干涩容易流泪，把眼袋割了就好了。老人以为是在治病，花了4000多做了个手术，可是眼睛的问题根本没解决呀。老人的儿子知道之后愤怒质问商家，我妈都快80了，她是为了美吗？整形医院回应说90岁也需要美，你妈养了你几十年，你给她消费几千怎么了？老人儿子表示，老人只会写自己的名，以为是来治眼睛的，根本不知道商家给做的是整形手术。目前濮阳市卫健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说实话，有些商家我真的是非常佩服的，那家小词儿一套又一套，情绪价值给的高高的。是吧，你别说老人了，有的时候咱自己都是让你在那一刻头晕目眩，让你自己都怀疑自己这辈子算白活了，都没有好好爱自己，怎么就是弄个那个割眼袋手术是咱就不肯掏钱了呢，对吧？实际上你再回头来看一下啊，他们就是说出花来目的只有一个，把你的钱放到他们的兜里去。爱美和健康是两码事儿啊，我们首先得认清自己的需求，另外呢就是花钱之前我们先问清楚，这个钱到底是花在刀刃上了，还是花在刀背上了，还是说压根连个刀都没有啊，对不对？作为消费者，我们有权了解实际情况。今天话题呢，我们来聊一个神秘而又老生常谈的问题，许多人往往并不知道它的答案，但是我们还总是在不断的探求。今天的话题，你的钱花哪儿了？很多人都说我知道我的钱是怎么来的，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我的钱是怎么没的。你真的不知道吗？咱今天复盘一下啊，最近一些大大小小的支出你还记得吗？是花在自己身上了还是花别人身上了呢？反正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啊，只要不是给我自己花的钱，给别人花出去的每分钱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人类总是这样，试图用对别人好的方式，希望对方也能够用那种方式对自己好。然而事实上，你真的不如直接对自己好，这样起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看到合而为一，这位朋友说，那什么豆儿节目一开始说了个什么五月天在哪儿干啥，是再说一遍，前面没有留意听，但是呢200罐可乐算是吸引到我了。以前我们都跟大家说盲盒盲盒，不告诉大家是什么啊，这不夏天也来了吗，而且今天石家庄天晴起来了是吧，没有下雨了，不像前两天老哗哗下雨啊，所以我们还是送上夏日特饮，这回是百事可乐跟五月天歌迷咱们联手的啊。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四个字啊，看到非常多朋友在发惊喜盲盒了，你得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那头去评论去啊，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200罐可乐免费畅饮。另外呢，咱们节目一般情况下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啊，因为为啥呢，因为咱这整天呀从雕刻时光就开始了，一直到下午5点钟之前，这几档节目啊，6档节目咱们都送。然后呢你看你像雕刻时光呀，乐随心动啊，哦对，还有晚上的这个依然动听啊，他们处于音乐类的节目对吧，他们哎给大家说有一个要求，你写一些人家五月天的歌名对吧，你得知道你这个可乐你是怎么喝上的。但是咱们节目呢，其实我对大家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因为节目结束之后也是我来选人吧，就是你写不写五月天的歌名啊都行啊，我对大家要求就是只要你评论就有机会。但是人家别的节目可能有要求啊，那这个咱管不了了，我先说明白啊。夏天真的是来了，嗯，送上夏日特饮就给人一种夏天来了感觉。我跟你说，夏天真来了，我怎么说感觉我这进直播间之前还没事，进完之后有个蚊子咬我呢，夏天真来了。夏天今天我们的话题，你的钱花哪儿了？所有在即时新闻那头说不知道留什么言的朋友啊，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每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啊，来可以跟聊一聊话题有关的文字。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啊，咱就说这个钱花哪儿了，其实每天都在花钱，对不对？我什么最费钱？我上半年的经历就告诉我说，谈恋爱最费钱。可能跟本人的金钱观也是有一些联系。本人的金钱观就是平常看什么都贵，一给自己喜欢的人买东西就像那个烽火戏诸侯一样啊，只为博美人一笑。美人笑了之后，我感觉我这钱花老值了。我就说吧，我感觉我谈恋爱的时候像个男的。我把我对象定位为美人。

0: 啊，很霸气啊。杨丹说了，我的这个钱呀都花在我的这个嘴上了，哎呀我的这个嘴呀，这个馋呐，我看见这个想吃，我看见那个也想吃啊，为了个吃的我恨不得跑出来800里地都觉得值。哎呀你手呢，来握一下吧。心如止水说，豆儿我问一下，是一个人给200罐可乐，一个人你批发来了。我看这样不像你喝，你要转手卖。你想当中间那个二道贩子。一个人一罐啊，一个人一罐。光头妈妈今天也来了，她说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换季的衣服，各种培训的费用，吃喝玩乐到处花钱。而且你看一到放暑假和寒假的时候啊，咱们包括咱们也会办一些研学团，家长朋友也会觉得说，哎呀暑假呀2月的时间不能光在家里边就这么摊着呀，你要让写作业，反正一开始放假那2天是绝对不会给你写作业的，对不对？是。可是你知道我有一个疑问啊，你看看我也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孩子，是吧？那我的钱是花哪儿了呢？是吧？你一看孩子，最起码孩子身上穿的、吃的、用的、花的都是你给的，那我是啥也没有，我钱花哪儿了呢？小薇说了，像我这么爱吃的人，钱当然是花在吃上面，还有旅游。不管怎么说吧，小薇跟咱情况不一样啊，她呢已经退休，她有退休金。且行且珍惜说了，钱90%都花在家人身上了呗。6000上校，大学生你得给打生活费3000，自己剩1000多，自己1000多就能活过来一个月了，哎呦天！咱就说为人父母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自己吭哧吭哧挣那么多钱，完了把大半都花在孩子身上跟家人身上，完6000还得上交，自己剩1000多，一个月你没少挣啊，这位朋友，10000出头了啊！11:44，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神秘但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帮助大家复盘一下，你的钱都花哪儿了呢？
1: 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液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欢乐60分，
8: 搞笑最认真。
7: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你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腾豆，来到五月份了啊。我们的这个惊喜盲盒的活动是跟这个五月天的歌迷联手的啊。这是我刚才看了一眼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那不看不知道，五月天歌确实不少啊。低调说了，这周换可乐了，哎，还是要多提五月天的事儿啊。是的，换可乐了啊，咱们一人一罐啊。我先说清楚，老有朋友问，是一个人给200罐吗？批发呀，批发呀。咱还是做啥节目呀？咱开小卖店得了。一人一罐，一人一罐啊，也是为了更多的让每个听节目的人都能多多少少的拿到点咱们节目的福利啊。别着急，12点半节目彻底结束之后我再选人，所以大家现在都有机会啊。我们节目当中啊，你说按照咱们刚才的这个要求任意写出来五月天的歌名也是可以的，参与今天互动话题也是可以的，你就是写一个字儿，写糖豆这两名你就写俩字儿都算数。我要求对大家不高啊，我就是只要平就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再公布一下啊，话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你的钱是怎么没的。是呀，今天是5月18号，来到五月的下旬，我们又要开始复盘是这个钱怎么没的这件事儿了啊。五月份这个月份我认为首先比较特别。除了五月份上了五月天的百事可乐之后啊，这个五月份啊，这个月份特别在哪儿呢？你看啊，每一年的五一和十一，身边有好多结婚的人，对不对？给你发请柬，你能不去吗？当然了，你也可以不去，但是你钱不能不到。这就是体面的中国人。所以可能这个月很多人在五一休假的时候开销就会绕不开随份的钱花出去的这些东西，对吧？海阔天空就说了，五月随份子是大头，剩下的就是日常开支，我也记不清一共花了多少。五一媳妇儿的大外甥结婚，我们一家三口出席并缴纳了2000多块钱的份子。吓我一跳，你这个说法我以为缴纳了2000多块钱罚款呢。认识朋友多的人啊，活该大家交这么多罚款。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了，只要这个钱不是花在自己或者是自己家里人的身上，花的时候总是那么有点不情不愿的。强子今天也来了啊，他说买吃的了，给我闺女买吃的从来不会舍不得，小馋丫头天天回家看手里有什么，包里有什么，受不了孩子失望的表情，天天买东西回家，好在小的不像大的那么贪，10块钱以内物品都能满足需要。我有个经验介绍给你啊，就是你给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带惊喜不一定都得能吃。我有一个女同事有一天去菜市场买了一个佛手瓜，大家有没有见过？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吃啊，就是因为觉得很稀奇，到家以后哎，展示给孩子说，宝宝你看，哒哒，孩子说哇，这是个什么。妈妈说我也不知道，是老天爷给我的，所以妈妈就把最宝贝的东西最神秘的东西给了你，孩子在那哇，但他也不知道他在哇什么。充满了神秘感，一直到佛手瓜在家里都快放烂了，谁都没有碰过。我感觉这个世界上啊，最难哄的和最好哄的都是小孩儿，就小朋友啊。我姐姐家不是生俩孩子嘛，都是小男孩啊。那个老二特别有爱心，家里给孩子们买了酸奶，他自己在那儿舔盖儿，给狗吃整罐的酸奶。然后我姐就给我发微信说，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日子怎么跟谁过都一样呢，怎么可能呢，爱你的。

0: 天天咋过这么快呢？另外呢，即时新闻上啊，大家也在写五月天的好多我们比较熟悉的歌曲啊。对方正在输入这位朋友发来的《突然好想你》，阳光明媚说的五月天的《步步》。哎呀，真不好意思，我都没听过。还有倔强、温柔。用户1189822说了，3年前我52公斤，现在我是62公斤，柜子里的衣服都不知道送给谁了。你猜猜我的钱都去哪儿了？补充一下，桌子上已经没有摆化妆品的地方了，全都是奇奇怪怪的瓶瓶罐罐。咱们感觉，就人这个人啊，肯定是3年前到现在，最起码这3年的时间都用来爱自己了啊，因为真实的体现在了自己的体重，还有就瓶瓶罐罐上。女人的这个瓶瓶罐罐啊，它可不便宜呢。独爱晚秋啊，不是独爱秋晚说，前两天刚随了1000块钱，还惹了一身气，哎，就这么没了。没事，你等我，待会儿我给你罐可乐。昨天周日我就上班了啊，因为昨天的惊喜盲盒还是继续咱们上一周的那个规则啊。我记得有一位叫什么夹心饼干是吗？我在读他留言的时候，我好像说，我说那个给你一个这个免费串串吃啊。后来我下了节目之后，我选人的时候我就忘了。夹心饼干今天还在不在？来吧，行不行？你原谅我好不好？因为我这个记性吧，你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夹心饼干在不在？即时新闻上昨天那个昵称叫夹心饼干的那位朋友啊，你在不在？你在的话咱给你补个可乐行不行？你原谅我吧好不好？求求你了。啊，独爱秋晚啊，行行，待会儿给你一个啊，别生气了。用户0735426说了，有孩子的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双十一都给孩子买，以前都给自己买，另外家里边还是有点房贷啥的啊、哦，是，最起码没有车贷是吧？有的时候我也自己想，你说你看我现在啊，上周我就说了，我一直到现在我没有个自己的房，嗯。我就是跟父母一块住，我是多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最好还是个大房。没有，没有，我那个车也是我爹给我买的，所以说你看，相比较说，哎呀，我们现在还有房贷，我们又有车贷，我们还得养孩子，是，咱也能明白，压力是挺大的。但是你看，你看我们啥也没有的，虽然说是一身轻松，但是到了就是说是啥也没有。用户2002828这位朋友说，17年前，哇，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干部，组织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迎新晚会，同时也是学院评估考核的提升阶段，一直在幕后默默无闻。马上毕业了，上台演唱了一首五月天的《倔强》，也算是大学期间的一次总结，感慨付出与收获，也给全员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就说唱的好不好听吧，我看到底是哪种深刻的印象。弹指一挥间说了，是我还是我，什么五月天六月天的，我就知道天热了发可乐必须支持一个，整一个两个也行啊。就是你注点意啊，五月天啊，你注点意，人家咱绝你吃水不忘挖井人。海阔天空说，豆儿，我是昨天就是元气串串香我最后一个评论啊，到最后你也没给我回复，今儿的可乐能不能给我个机会？不是，怎么自从开始送奖品之后我欠一屁股债啊，发现。11:56了，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继续的，大家在即时新闻上啊评论区任意回复五月天的歌名，或者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任意回复某个字儿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是抢先一分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000

0: 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见到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本期呢，我们的这个惊喜盲盒依然是继续的啊。那本周呢，我们是联手五月天歌迷为大家准备的是百事可乐啊，一共200罐。大家现在依然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进入到计时这个活动页面当中，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啊。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啊，就是你只要回复任意一个字儿都算数。我看到最新的这条留言，用户517-8462回复的是糖豆真漂亮，也不是不行。反正最后都是我选人嘛，但你要回复一个糖豆真丑，我肯定不选你。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互动话题啊，这个话题说到的是最近你有把钱花哪儿了，也可以参与跟话题有关的文字发送到即时新闻那头当做评论。也有微信上朋友在问说，这个自己最近有一些经历特别不好，不让读名，最好也不要把我的经历念出来，但是能不能给我个可乐？针对我这种心软的啊，这个精准诈骗。哎，你记住啊，就是你记住，在微信上回复的不算。如果是在这个微信上呢，你直接在公众号回复惊喜盲盒啊，得跳转到。

即时新闻那块去评论才算数。说到这个钱又花在哪儿了，哎呀，我就感慨说，有什么东西本来是为了某个事物啊，或者某个功能、某个目的被发明出来了，但是最终却莫名其妙的违背了它原始用途的初衷。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某些平台，某宝、某多多、某东，瘾特别大的时候，手机壳啊都一买买四个。那你说就这个手机壳它能有什么用呢？功能上来讲其实就一个，就是保护我们的手机不被摔坏，对吧？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手机壳可不是这样一个作用，我觉得主要是为了给手机主人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对吧？有的图个手感，有的图个画面，有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图啥。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手机壳啊，就是做的特别大一个奇形怪状的图案啊，有的做成斧子，有的做成拖鞋，那拖鞋那个手机壳做的那兜里边都揣不下，你说你买它干啥？但是就是为了手机主人提供了一个情绪价值嘛，然后人家就买了。哎，对了，还有那天有个同事点外卖嘛，我就发现就现在这个外卖呢，在封口处有的时候会被商家用订书器再订上几个钉子。大家还记得订书器是用来干啥的吗？订书器呀，订书的呀。所以订书器最后也没有想到自己最大的功能居然会是订外卖。包括现在大家在收到快递以后专门用来拿那个快递袋子的快递刀，现在也有卖的了，对吧？果然有市场就会有生产，也会有销售。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跟大家再聊一聊，最近你把钱又花哪儿了？有些钱你可能觉得嗨也不贵，一个快递刀子可能一块钱两块钱，花了就花了，但是整体来讲一块钱也是钱。你记不记得你每一次去超市，你说这个东西两块，好拿了它，这个东西也就四五块，好拿它，这个也就一块八块的，好拿了它，到最后算账你还记得是多少钱吗？有一回去超市刷的卡。

我的钱现在是每周我雷打不动得给喝中药准备出来，我每次喝中药的时候我都同情起古人来了，古代人活着是不容易哈，那中药不便宜啊。因为我跟我妈现在都喝中药，只不过我们俩拿中药的地儿不是一个地儿啊。我妈说你先别同情古人了，你先同情同情你爸爸。我说一下啊，我爸不用同情。<笑> 反正不用我同情，因为我和中药用的都是我自己的钱，我没有用他的钱。破茧之子说了，豆儿，我正开车听我的音乐呢啊，在我的车上，我听正嗨呢，一想到到点了，你该上节目了，我马上关掉了我的音乐，转到了《无间道》，爱你。我再说一遍啊。你想要可乐的话，你得转到即时新闻那头去。<笑>

妹，这位朋友说，都是那天在电梯里遇到了我们家邻居。他说，我现在没有房贷，没有车贷，也没有下一代。有下一代的都知道，尤其像我们这样还有俩的，花钱的主力确实是俩孩子。另外，我特别了解我自己，我坚决不能看直播，看了必下单。上周五看了石头他们俩的直播，一个小时下单了1000多块钱。衣食父母啊，感谢你。像您这样的人啊，是我们力争的这个客户啊，您还是得看直播，您还得看。另外呢，就现在是吧，这个一个进水管一个出水管，一个出水管一个进水管，当然可能流速不一样啊，但是你看现在我们不是开始给大家送可乐了吗？姐，你参与评论了吗？因为你不参与的话我选不了你啊。以前呢，我们总是在讨论说该把钱花在刀刃上，还是说应该给它存起来、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我记得之前我们都是这么说的，对吧？但是现在我又会觉得说，嗨，此一时彼一时，你把钱花出去也好，还是说你把钱攒着留着以后用也罢，最终都是符合现实的需要。那如果现在说就需要你花钱了，是不是？难道你还能攥在手里不花吗？而且钱花出去能让我们感觉到快乐、放松，肩上的担子终于卸下来了，那就值得。每一次朋友说我状态好的时候啊，我发现本质上都不是说因为我休息好了，我过得顺了，我中奖了，我这个有钱了，不是的。我回想起来，几乎都是我又突然开始迷上了什么东西。我迷上跑步，我开始买鞋；我迷上盲盒，我开始拆星星人，因为那股子热情劲儿激活了我的探索欲、分享欲，甚至表达欲，还有我每天的盼头，整个人重新通电了，你懂那种感觉吗？我觉得是个人都不能让自己长期停留在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让我兴奋的阶段了，给自己安排个兴趣爱好吧，会把你从麻木里拽出来。以上啊，是我觉得钱都属于花的比较值的瞬间。包括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也是先在抖音上更新了一条啊，当然那个画面当中的人不是我啊，是之前去保定来源白石山景区爬山的时候啊，看到的有人玩那个白石山的大荡绳，就是蹦极，哎，这那种感觉，咋说呢？你就觉得那个人肯定是需要特别多的勇气的啊，那你说这个勇气难道我没有吗？我有，我的勇气都用来上班的时候摸鱼了。梁静茹唱完《勇气》，看到我这个样都觉得很无奈。有些事儿啊，感觉就是得别人干，自己在旁边慢慢欣赏就好了。但是有些事儿啊，我觉得我们确实也可以自己尝试尝试。我也细数了一下，在我感兴趣的这些项目当中啊，你看啊，之前包括现在也是啊，跑步，我不仅说是我买了鞋之后，还有这个装备之后啊，我只是感兴趣，我也在跑啊，我也在用啊，我也能够体会到啊，当你跑到3公里多，不到5公里啊，那个疲惫的劲儿啊，但你还是在坚持，你还是在向前，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但是我很少啊，在我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当中涉及到什么化妆啊、穿搭呀，很少。这两样东西一直以来是我的死穴，我学不会，就跟那个数学一样。我也不是不努力，努力的结果就是花钱了，买了一堆丑东西回家。是这些年做节目，咱们的听众朋友告诉我说，豆儿，你不必是别人，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不要天天说自己不好看呀，不那个什么的，你要自信一点。当然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昨天我的抖音上有一个叫乔帮主的人在我的评论区留言说，我的长相跟他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个人，完了特别有点那么失望。你看，你就像长相这种啊，一个人长什么样，一个人的外貌只能靠动刀。他不是说靠我努努力跑跑步，我的3公里到了，5公里到了，我再努努力10公里到了，他不是这种东西。所以不是靠努力就能让大家满意的项目，我也只能在心里边宽慰自己说，那没有办法了，是吧？那他失望的话，那只能他自己挺着点了。
相貌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啊。要是大家第一眼先看相貌，第二眼再琢磨说啊，他长这个样，我喜不喜欢他啊？那咱确实是不占优势。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不是多元的吗？你们不是说了吗？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反正我现在被你们夸得特别自信啊，以后状态我也是这样。你要说我特别漂亮，其实我也是不信的。但你要说我丑，我不服。

我也是一直在找自己的赛道啊，我到底我就在想，我属于哪个赛道的呀？我反正就是听劝啊，大家说我心目当中你应该是个短发什么，我就剪短发。剪了短发之后，又有一部分声音说，哎呀，还是长发好看呀。所以我也在想，每天大家既然关注了我的抖音，我不能上个僵尸号一样。

我也啥也不发，我每天发一些我想发的，但是我到现在我就找不着自己赛道，赛道啥叫赛道？赛道是我往哪儿迈不知道。有人说你这么喜欢吃，你可以去拍美食。后面我发现了，拍不了，拍不了一点。就我现在靠这三顿饭我都得靠中药去维持一下，我还拍美食呢，拍一顿我就差不多少了。一单挣个五六块钱的，喝一个礼拜中药花500多。以前我也觉得，你看那个我的微信的视频号叫糖豆的童话世界，一开始呢就是给大家读一读童话故事，后来我发现个事儿，真理呀、啊、人啊还是不能只靠爱发电。净说一些大实话了今天啊。12:13，今天我们必须得来一首完整的五月天的歌啊，因为为啥呢，咱不是说联手人家五月天的歌迷给大家送的百事可乐吗，对吧，那来一首吧啊，来，刚才读留言说上大学的时候努力了好几年，最后终于惊艳一把的那个，唱的哪首歌来着，是不是这首，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妈妈我要起床，
3: 我来给你穿衣服。
2: 爸爸我肚子饿了，
0: 我来给你做饭。
4: 哎，停停停，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一味的宠爱孩子，结果呀只会适得其反。康熙皇帝知道吧，他就是个标准的宠儿狂魔。说康熙的二儿子胤禛刚出生不久啊，就被康熙立为皇太子。康熙一共35位儿子，别的皇子啊穿的都是大臣或者王爷的那种官服，只有这位胤禛能够穿和康熙一样颜色的朝服。这乍一看呢跟龙袍没什么区别。有一次胤禛生病了，作为工作狂的康熙直接罢工，半个月不上朝，一直守在儿子的身边。之后康熙亲征噶尔丹，因为过于思念自己的这位儿子，竟然派人快马加鞭把胤禛的衣服从紫禁城送到了战场上。除此之外啊，康熙看到好看的物件要送给胤禛，吃到好吃的美食要送给胤禛，打到珍贵的猎物也要送给胤禛。但正所谓啊，慈母多败儿，惯子如杀子，这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皇子一生活在康熙的阴影之下，被康熙两力两废，终究没能活成康熙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3: 世界很丑，
6: 心情不好，
14: 请锁定
15: FM 1024
14: 河北音乐广播
15: 午间道，你会发现
13: 快乐多了，
15: 烦恼
13: 就会逃跑。
16: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还有最后7分，是7分吗？这个我不提了不提了啊，抓紧时间就是互动。我每次上节目啊，就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我真不应该给大家给自己出数学题。 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钱怎么没的。即时新闻上，用户3621969说了，举一个例子，以前一个月400来块钱油钱，现在油价这不是涨了吗？一个月下来得500多了，600块钱的油钱，因为感觉有啥，但是钱啊就是这么悄悄的溜走了。生活成本呢，就是比以前稍微增加点，就像温水煮青蛙似的，不知不觉反正钱就没了，但是肯定也没瞎花。秉着事物都在不断变化的这个规律啊，它有高峰也会有低谷，等着吧啊，反正这个日子呀总会好起来的。用户93623255说了，自从有了孩子就没有喝过可乐，希望借此机会那个解一下肚子里的馋虫，特别适合五月天倔强，如果中奖了我也倔强一回，我也喝一下子。哎呀，那我问一下你能不能喝到底是不是有讲究，比如说在哺乳期的时候是不可以喝可乐是吧？哎呀哎呀，那我不能怪你啊。CY 茶蛋蛋说了，豆姐这周你不打电话吗？我好不容易勤快一回参加惊喜盲盒活动留言，嗯，我才不会说是因为五月天，想接你电话然后录音给我儿子听，他可喜欢河北音乐广播啦。对，这周我们不打电话啊，待会儿挑选朋友送上可乐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有文字留言，到时候呢会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给大家直接在微信上送奖啊。低调说了，说起来花钱我感觉一般都是花在养生上，比如推推经络呀，做做足疗啊，再然后就是护肤品了。说到养生，刚才细雨无声怎么说来的，他说豆儿，确实现在中药啊价格不低，你可以找我扎针灸，我不要你钱，你别嫌我这捡漏就行。咱敢问一下你是在哪儿啊，如果是平山的话就我老记得刚才 Sky 这位朋友是在微信上啊，给我的留的言，他说什么呀，他说豆儿，如果说大家在喝可乐的同时那不有稀的了吗，还想吃点干的也可以来找我，我能给大家提供凉皮儿。我正要说此事，因为上周给大家送的是石家庄市内的原记串串香，对吧，那有没有外省的朋友或者外地的朋友也愿意给咱们提供点啥的联系我啊，联系我，微信上给我留言，或者去我的抖音号上私信我也都可以啊，都可以。

再继续关注一下微信上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啊，对 ，Sky 这位朋友们，他说一人200罐其实也无所谓吧，我可以给听众送凉皮儿，因为我们这边卖凉皮儿，然后我是一边卖一边去放咱们的广播，他们也是一边吃凉皮儿一边听咱们的广播，反正我不管他们喜不喜欢都得听。实在不行，我先给你一瓶儿呢，也表表我的诚心。手机尾号9751的朋友说，豆儿，我刚拔了牙，这不钱又花出去1500吗？萍水相逢说，我的钱花在日常开销，养车一年得10000，狗一年5000，老爸的医保，父母家的暖气费等等等等，这都不敢往上算了都。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容易，但我们的家人

0: 人开心，我们的孩子快乐，我们感觉到幸福，是我们一生的追求，也不要本末倒置。12:27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去即时新闻上选人了，朋友们等着我，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1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试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5: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5: 哇，都是我想要的。
16: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7: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8: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19: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7: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3: right here，
4: 我们给你更多。
1: We give you more，
10: more and more，
7: 最热门、
1: 最新鲜、
4: 最经典。
1: Classic
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今天的开场曲听到了摇滚的李健，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李健的个人风格突破之作，摇滚元素和标志性的清新旋律相结合，既有嘶力阴霾的爆发力，又有海阔天空的浪漫哲学。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最近特别特别被人关注的一首作品，而且这首歌曲因为作为 OST 作品嘛，这部剧啊也是特别被人关注。王菲突

然上线的新歌立即就飙升到这个飙升榜的榜首位置。整首歌曲慢慢旋律融入秦腔元素，没错，王菲开始唱秦腔了，空灵嗓音当中藏着时代沉浮的厚重感。不知道多少人现在正在追这部剧，王菲主角。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朝猜搞错搞。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Run Wild《向风而野》，等你的季节，人生路漫漫，恋人，想你和我们的以后，雨过后的风景，海与你，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我不难过。 特别的人，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孙浩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在今年2025年。郭靖凭借着《爱情讯息》《下一个天亮》《又是艳阳天》三首老歌连续爆红，被网友称为“半年爆三曲”。而这首《爱情讯息》以简单的曲调、好理解的歌词，让很多歌手进行翻唱，传唱了在快节奏当中呢，渴望纯爱的愿望。而郭靖的嗓音总会在很多时候治愈我们的内心，一起来听郭靖《爱情讯息》。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眼下石家庄市十七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一些项目建设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白福村、城角庄村、南村等六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将于五月底前启动交付。在这里看见故宫数字故宫体验展今天在河北博物院二层阳光大厅正式启幕，观众无需赴京就能感受紫禁城传统文化的深厚，切实实现让文物活起来。明天是五月十九号中国旅游日，石家庄黄金寨、张石岩、天贵山等多个景区近日官宣免票半价特惠玩。多款茅台酒将首次上线爱茅台，五月十九日至五月二十五日开售，售完即止。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昨天表示，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在年底，可能会有一些国产旗舰直板手机的价格会突破一万元人民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办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2026美加墨世界杯央视解说阵容亮相，包含贺炜、刘嘉远、朱晓宇等。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5: 最热门，
6: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7: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9: Yo, 我先开始。Cause I'm a leader for 世纪一个爱听歌的人已腻了，你逼了我让自己的耳朵变细致，亚运跟迷失尤其是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但我越来越有气势。生命是自由搏击，几次跌倒就几次爬起，这不是一场 party， 这是一场革命，这是我宝贵的生命，这是天赐的声音。
10: 我们的再过一年轻，带着信念迈着脚步，一直像钢铁变基因，所以不看你幼稚的套路，一路前行在险境捍卫自己的边境，我从不

0: 掉。
1: 有人说他在老家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为了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址公寓，拥挤的大楼里，他们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号公路，
2: 内心盼着奇迹。如果你不喜欢这首，就切个 wo my whatever， 反正也划破空气半句多耶。Get out of here， 已经晃得完世界，没什么 beat， not the R.E. 但唱二级世界国没关系。I'm just doing my thing， 难道浪费时间去创作，绝不招揽情歌。Yeah， 我在攀比，谁都有点多，该换却没结果。Yeah， 一个比一个都上火，真的你死我活。Yeah， 谁都用我的手心概括。

0: 啊，你说了，
1: 谁怕谁？我才不会和你的喜好去改变我的 style， 因为没有必要。Man， 这件事我太过于低调，不去斤斤计较，随便你们那帮歌手比较。但非要说我的歌词没有味道 ，Man。OK， 确实没你键盘酸，但我自食其力，不再飘向北方，你却依然用键盘伪装。翻过了寒冷的沙漠，穿过了温暖的沙漠，看着我怎么在宇宙穿梭。面对着无限的压力，面对着无限的杀敌，看我这么漂亮闪躲。从不在意自己是否诡异，重点在狂野。

0: 向北方。
1: 王力宏、纳吾克热合作的一首《飘向北方》，那这首歌曲是王力宏在说唱这个领域的炫技之作了。另外一位歌手纳吾克热是来自新疆的说唱歌手，曾经凭借四压成七的疯狂押韵技巧被网友评为确认过眼神是吃了新华字典的人。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也是和新疆有关，不是新疆的说唱歌手，而是在描绘新疆的一些风貌和人气。那这首歌曲来自一部八集的精品迷你剧《喀什恋歌》，作为插曲出现。这首歌的演唱者呢，就是整个剧集当中所有的主演们。这首歌如同一次心灵的集体吟唱，将剧中人物的成长、友情、亲情、爱情编织进喀什古城的风沙和阳光之中。很多人说这首歌唱的是每一个在喀什相遇、相知、相爱的灵魂，一起来感受一下《喀什恋歌》当中的一首插曲《喀什一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never stop.

易烊千玺的一首《阿勒泰之歌》，这首歌曲当中充满叙事感的歌声勾勒出阿勒泰的草原、湖、雪山，也捕捉着那份水土孕育的坚韧和温柔。这是一首献给所有寻找心灵故乡的人的歌。那这两年呢，其实和新疆有关的剧集精品很多，除了刚刚有说到的才刚播完的精品迷你剧《喀什恋歌》，这两年还有《我的阿勒泰》，还有《红石榴餐厅》

0: 音等等，而且这些剧集都贡献了非常不错的 OST 作品，比如说爆款《我的阿勒泰》，它一首插曲啊是两位主演演唱的，很有那种剧集的风格，也很有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风格。周依然和于适合作的一首《回家吧》，那两个声音的奇妙碰撞，把草原的寂静、洁白的云彩披着晚霞的彩衣，内心听上去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寂静美好起来。来听周依然于适，也是《我的阿勒泰》这部剧集的插曲《回家吧》。
1: Bataille? Marguerite?

周依然于是的一首《回家吧》，这首歌曲响起，似乎眼前又出现了我的阿勒泰当中的那个美景。那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的剧集，那告诉你，新疆的漂亮饭和漂亮景一样有魅力，那就是去年的一部《红石榴餐厅》。这首歌曲的主题曲来自刘惜君，是唱给每一位在茫茫人海中步履不停的人。

0: 秀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山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山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5525，密码已解锁，摇滚高能预警，有你的每一天都是五月天想回到的那一天。五月天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演无限延伸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五月天，河北音乐广播携手五月天粉丝，邀你进入空中电波版 Mayday Line， 分享你的青春 BGM。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五月天，进入专属活动页面，参与应援盖楼挑战，用音乐重启热爱，把这个五月还给五月天。
1: 河北音乐广播联手五月天歌迷为大家准备的快乐已经就位，有200罐的百事可乐免费派送当中。有一种青春叫五月天，有一种快乐叫百事可乐。那一首五月天，一口可乐，这个五月畅爽翻倍。那参与方式呢，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活动页面，在评论当中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啊，评论任意五月天的歌名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可乐畅饮啦。接下来要进入到好物推荐的时间。都说女人是水做的，那补水保湿绝对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上妆的时候卡粉儿起皮儿，干巴巴的，时不时都会觉得干痒过敏发红，其实这些都是肌肤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急需深层补水和滋养。那补水有不少的门道，今天赶快邀请我们的护肤达人主持人星华来跟大家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听听星华怎么说。
2: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它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啊。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

0: 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哈、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块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块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块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梅艳芳的一首《女人花》。在1997年，梅艳芳发行了最重要的一张国语专辑《女人花》。那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歌，她也表示过，这是创作者帮她写了的一首得唱一辈子的歌。在1997年，周华健的一首《朋友》用最质朴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将友情凝练成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的永恒誓言。曾经周华健说过，没有朋友就没有周华健。时至今日，这首歌依然在演唱会现场能引发万人大合唱。周华健，《朋友》。

一首《女人花》，一首周华健的《朋友》，两首歌曲都是发行在1997年。在1997年，还有一张专辑也是很轰动，叫做《在等待》。这一张专辑帮一位叫做李慧珍的歌手拿到了年度最佳新人。她的演唱极具穿透力和爆发力，嗓音也经常被拿来和同期的摇滚女歌手罗琦来相比。不过，不同于罗琦作品当中的那种颓废风格，这位歌手的作品多半散发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气息。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李慧珍《在等待》。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0: 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多个景区推出了中国旅游日优惠政策，5月16号到5月24号，邯郸东太行景区免南门门票入园，金娘湖景区免鹊桥门票，5月19号承德金山岭长城门票半价优惠。成联分会秘书长推东树最新的披露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常规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13.1万元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了2.3万元，降价力度达到17.2%。近日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说法流传，事实上呢，5月1号起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不是驾驶员考试的新规，驾考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作为夏季餐桌的顶流小龙虾，现在的市场行情变得越来越亲民了。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目前小龙虾的市场零售价格已经跌至最低每斤8-9元。巴菲特慈善午餐回归，在近日举行的一场慈善筹款拍卖活动当中，一位竞拍者同意出资$900,100，以换取与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以及篮球巨星斯蒂芬·库里共进晚餐的机会。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阴有小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和你跳舞》，来自于歌手莫艳琳。希望在这个周一的午后，你也能够和你的好心情一起跳个舞吧。上个周末的时候，石家庄这边一直在下雨哈。你所在的城市什么样呢？那喜欢下雨天的人，可能特地的出门跟这场初夏的雨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或者一定也有人选择窝在家中，趁着雨声好好的补了觉。其实这些都很好，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带来的都是属于平凡又忙碌的日子里面的小幸福。而这些小幸福能够啪一下子点亮我们当下的好心情。这里是河北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和我跳支舞吧，来自于汪峰。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1: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2: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3: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0: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4: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得慌。

0: 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1: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像云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云的习惯？云端总是承载着太多人关于自由跟远方的美好想象，变幻多样的云也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很美好的景色。初夏的时候开始，夕阳会变成了越来越美的样子了。每一年都会有火烧云的美好被记录下来，它们红彤彤地染红了天边，热烈而奔放的样子令人惊艳。霞光之下的城市也都变成了晕染上一层红光的样子了，这是属于每一年北方初夏的浪漫。继续今天的1024月随心动的直播，我是圆圆，坐看云起，许巍。

0: 许巍的这首歌《坐看云起》，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关于云的歌哈，一个是向云端，一个是坐看云起。有听友留言说，现在放的这歌很应景哈，在河北沧州呢，蓝天白云太美了。慢慢的开着车，听着这首歌，非常的爽快。对，也希望这里的歌能够带给你美丽的好心情。那前两天的时候一直在下雨嘛，今天终于是天晴了。你有没有觉得一下雨整个人就会变得有点懒洋洋的？那这个时节呢，也可以来喝一杯清爽的提神的绿茶。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就是大家可能遇到像过去两天的阴雨天的时候啊，会觉得哎呀喝点茶更爽快一些。还有就是像中午可能刚睡醒睡了午觉，哎呀觉得困唧唧的，这个时候喝上一杯绿茶，我觉得也是清爽提神。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呢就是四种绿茶的组合套装啊，今天你在我们这儿可以一次性集齐四大经典绿茶，有龙井，有安吉白茶，虽然它叫安吉白茶但其实也是绿茶哈，还有就是云雾香茶，还有碧螺春，整整四罐，就是每一罐都是不同的啊。然后每一罐呢是50克，而且它全都是今年的春天的春茶嫩芽做的。哎呀，所以你就看现在刚刚要入夏，我们喝着春天的新鲜的干爽的春茶啊，会觉得非常的爽快，鲜劲十足。今天一套四罐到手只要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一款绿茶了。这四款茶呢我觉得是各有各的风味啊，就是你可以平时换着喝，然后每天跟每天喝都不一样。龙井的话，它的那个香气呢是带点豆香味儿啊，就入口很鲜爽。然后云雾香茶呢，它是有点板栗香，就是更醇厚一些，你可以泡上一大壶，从早喝到晚那种。然后碧螺春我特别喜欢，它是那种清新的花果香的啊，就是很鲜爽，然后有回甘，很清甜，你可以配点这个下午茶呀，什么小点心吃一吃啊，就是解腻又开胃。还有就是安吉白茶，它带一点清雅的兰花香啊，就更柔和一些。所以你觉得每一款跟每一款就跟香水一样，它也都不一样啊，你可以每天换着来喝。然后今天呢这款茶叶我觉得做的都非常好，就是你首先你拿到包装之后啊，它那种是罐的，是那种金属质感的罐，但它那个罐子呢做的都是那种像茶叶一样的那种淡绿色的，我觉得就颜值很高。然后你打开之后，它里面那个茶叶每一罐你打开之后，它那个茶叶全都是特别特别的绿啊，就是春天的颜色，然后你闻起来也都很香，冲泡起来每一款的香气都是不同的，然后你会觉得泡完那个茶真的你还没喝呢你就闻得沁人心脾啊，你就觉得心情很好，我觉得这就是春天带给大家的。

0: 那种新鲜感，这种生命力啊，春茶。然后呢，它这个锁鲜防潮的设计，茶叶也不怕变潮变味儿。哎，然后今天99块钱四大罐，性价比又特别高，鲜爽回甘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们喝点茶又舒服，然后呢喝完之后也觉得清清爽爽的，很提神。另外今天回复给力，马上520了啊，给另一半送的小礼物，或者说想犒劳自己，我们给各位准备了迪奥的爱心口红五件套，它是里面有五款啊，每款颜色都是不同的，但都是迪奥的热门色号。999就是谁涂谁显白啊，720呢是豆沙红棕色，我觉得这个更气质中性一些。然后就是772的话呢，它是裸粉色，就是你平时不怎么化妆，我就想涂一个显气色的啊，你就选这个，很温柔。如果想少女感一些，元气感满满的，那就777烈焰赤橘，这里边也放了。还有想大气沉稳一点的职场的这种 OL lady 哈，那我们就840枫叶砖红色。所以你看也是每个都不一样，就是你可以男人每天喝的茶不一样，我们女人每天擦的口红也不一样，它每一个都是中药啊。因为说实话，女人就很少有一支口红全都用完的，你得多喜欢这支口红啊。一般都是我们尝试多种色号啊，然后它这个中药我觉得也够用了，而且它的那个质感就跟正装的那个质感是一样的，就是它也分量感十足啊。一套只要169，平时169一支都买不了，今天能买一套买5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有520的限定礼盒啊，然后你可以送给这个另一半也可以。另外呢，520的宠爱季在乐商城消费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加小助理的微信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领券下单吧。好的，莹莹。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14:38，欢迎你来到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之集合 NPC。 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又换样子了哈，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手了五月天的歌迷，为大家准备的快乐已就位了，是200罐的可乐免费派送中。有一种青春叫做五月天，有一种快乐叫做百事可乐，一首五月天，一首一口可乐，在这个五月份可以畅爽翻倍。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然后点击我们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 APP 的活动页面，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200罐的可乐免费畅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王源的这首歌叫做《只要有想见的人，就不是孤身一人》。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呢？也许是被什么人温柔以待过之后吧，因为感受到了那种温柔相待的暖，所以也想要成为散播那种暖的人。愿我们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一起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送给大家可乐了哈，200罐可乐在线等你来拿，回复惊喜盲盒这个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根据链接来具体操作吧。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秦皇岛、沧州的东部阴转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明天白天，洪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东部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那现在歌坛仿佛是昙花一现的乐团留下的歌，我们也可以听很多年。刚刚这首歌来自于爱乐团的《半面妆》，当曾经幸福的过往成为了略带着伤感的回忆，希望你也能够继续精彩的向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春夏之交，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季节限定的美景了，比如说最近在新疆的特克斯阿克塔斯草原上，有双色的小花在雪山下绽放，绵延成了一片花的海洋。于是你看到的场景是蓝天白云与雪山相映成趣，唯美的配色宛如油画一般赏心悦目。在入眼的景色里面，半边花海半边雪山，唯美到不真实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后来有越来越多的能够听出中国风歌曲里面的曲折韵味。金志文的这首歌叫做《那盏茶》，这个时节估计很多人都会喝茶，像绿茶、白茶、茉莉花茶等等。悠悠的初夏午后，沏一杯新茶，闲适的好心情，这不就来了吗？今天的气温不高，但是天气也挺晴朗的，也很适合静坐喝茶。一如宋代诗人王白笔下的诗句，茶一碗，酒一樽，息息天地一闲人一样，找找那个心无闲事、平静又愉悦的自己。

15:2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谢春花的《茶酒伴》，也是他早期的一首歌。其实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张伟的经历也挺沧桑的，可是在他的音乐作品里面听到的却不是伤感跟挣扎，而是一直在用仿佛是长不大的很干净的声音来忘记那些凉凉的风雨。大张伟在他的歌里面好像永远都是明媚的花一般的样子，当然偶尔他也会有那种缱绻的深情。接下来这首歌是大张伟跟新裤子一起来合唱的《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

0: 修门，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液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深情款款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赢得了全球歌迷的喜爱，更成为了理查德·马克思音乐生涯当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2026年的月随心动的板块，心动之又整十年到站了。十年前是2016年，2016年的时候，郁可唯唱了一首叫做《时光正好》的歌。他听起来像是用歌声书写了一封寄给青春的明信片，用细腻的情感讲述了夏天里面最动人的故事。因为毕业的原因，我们每个人的青春岁月里面总是有几个很有故事的夏天，那个时候时光正好，而我们刚好遇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当年你听到这首刘若英的《我敢在你怀里孤独》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开始体会到爱的秘诀就是要保持刚刚好的距离这件事儿呢？其实不只是爱情哈，所有的感情当中的双方都需要给对方空间跟保持彼此的独立性。我们首先要是最好的自己，然后才会赢得更美好的关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旅行团。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现在正好是在五月的初夏里面，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开过空调，然后风扇也是偶尔开，偶尔还可以享受一下蒲扇轻摇的慢节奏的时光。后来好像慢慢能够听出慢歌里的味道了哈，仿佛可以在慢歌里面感受一下慢节奏的生活。时间到了15:50啊，今天的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24气象播报。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是阴转晴的天气。那其中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东部地区呢是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看山不是山，是生活方式的再想象。先来想着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就是早晨然后迷迷糊糊的起来，摸到厨房想做一杯咖啡，但是呢有的时候手忙脚乱的哈，咖啡洒了等等的，或者是呢晚上回家的时候就想的是哎呀真的挺累的，那煮一碗面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哈。所以呢其实呢厨房这个区域好像不是十几年前我们只是用来做饭的区域，好像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怎么过日子，也藏着当代朋友最真实的生活困境和理想吧。我们今天没错就来聊聊厨房这件事儿哈。首先呢从这样的一个布局来说一说，我们是做开放式还是封闭式。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布局了。那你现在打开所有的装修的 APP 啊，包括小红书啊等等，10家有8家全部都是开放式的厨房，好看是好看的，你包括那些岛台哈拍照啊也是特别有氛围感，但咱说句实在话，真不是开放式的谁都能用哈。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个案例，就是他呢是把这个家里面的墙砸了，做了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结果他特别喜欢吃辣菜，哎呀就炒了一次辣椒哈，3天啊屋子里面的辣味就没有散，就是你连那个沙发套啊卧室的床单上都有那个辣椒味儿。所以这种情况哈，建议大家哈，我们还是吧，要么不要砸墙，要么不要纠结好看不好看，而是定义是你家怎么吃饭。如果你们家呢平时呢我就蒸个鱼啊很健康，煮个沙拉，然后呢蒸个蛋哈，那开放式的没有问题，而且呢会让小房间显得特别的宽敞。如果我们顿顿离不开爆炒啊红烧啊，那封闭式的厨房未必老派，反而最实在的是最实用的。现在很多的这种封闭式的厨房其实也能做那种玻璃门，就是拉开就是开放的空间，关上就可以挡油烟啊，虽然价格有些略高，但是呢这种布局又好看又实用。说完格局，我们再聊聊这个户型里面的收纳焦虑哈。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非常多的小家电，咖啡机啊、吐司机啊、空气炸锅、养生炉、这个壶、破壁机等等等等。我想问问您，您家这些地方都塞在哪儿呢？也欢迎您跟我们互动哈，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我见过一个特别聪明的设计，它是把台面下面的空间做成那种可以抽拉的那种层板，就是平时不用的小家电啊，我是可以放里面的，要用的时候拉出来，所以可以保证整个台面一直干净。还见过有这个冰箱侧面是装了这个挂架，然后放一些厨房纸啊、保鲜膜啊、小调料瓶啊，总之呢就是利用好每一寸的垂直的空间。最绝的是我看到了一个租房子的朋友，他在这个橱柜里面是装上了这个可以伸缩的这个隔板，根据厨具的高度去调节。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之前的橱柜里面只能放一层的空间，然后你可以找啊，我只能放锅啊，只能放砂锅等等，但是他现在可以放2层的碗碟，所以整个的收纳量是可以直接翻倍的。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收纳解决焦虑的这些小方式，也是想跟您说厨房小真的不用怕，只要动线合理就可以，洗菜切菜炒菜的位置按顺序排好，也不用来回绕路，再利用好这些隐形的收纳，再小的空间也可以好用又整洁。

0: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5: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5，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哎，我们的微信后台发生了什么？没错，古人太酷了，是我们的主持人大石头做的哈。那此时此刻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刷古人太酷了，古人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互动哈。我们今天还是有好消息的，就是我们联手了五月天的歌迷们，没有听错啊，五月天的歌迷们。那我们本周的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要派发200罐可乐哈。因为这个有一种青春叫做五月天，那有一种快乐叫做百事可乐。一首五月天，一口可乐，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真的是顺爽翻倍。那如何参与呢？您现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五月天都是可以的，有一个链接哈，您跳转之后呢，进入到这个活动页面，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那我们200罐的可乐就可以免费的畅饮啦。所以接下来还等什么呢？一边刷着评论，一边来听着五月天的歌，这首叫做《笑忘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4: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4: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看到了大家开始刷五月天的惊喜盲盒的，都可以参与的啊！我们有200罐可乐是可以免费送出的，如果您想参与，就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五月天”都可以。假如我们今天节目还在说家装的家里面的一些布置哈、巧思，看到了 Leo 的留言哈、他问到了，他说这个正好碰到厨房的这样的话题，就想问一下了，有没有必要装前置的全屋净水？是装大白瓶还是别的类型呢？有没有其他的品牌的推荐？能讲讲装不装的利弊？我拿我自己来举个例子啊，我们家是有全屋净水的，当时也是出于很多的比如说孩子小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哈，但是后来用下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全屋净水是叫定期的去清洁和清理的，可能时间长了再加上很多原因哈，你就忘记了，那这个时候呢心里面就觉得我喝的水是不是不够干净呢，自此呢就又买了一个饮水机，或者也买了很多这个罐装的这个水去饮用哈。那我算了算啊，如果您不考虑预算的情况下是可以安装的，毕竟你平时要做饭啊或者是洗澡的这个洗漱的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必要的哈。如果说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的话哈，不如您可以来选择一下，就是我安一个饮水机哈，这样的话你是可以想到去清洁的，而且它的清洁成本是要比较合适的。当然说品牌的我建议大家国标就可以了哈，因为这个千人千面，价格真的差的太大了哈，大家选一个适中的啊，不会选的时候就选一个适中的，我个人的一个分享。当然也欢迎我们在厨房里面家里面有没有这个装全屋净水的朋友，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心得，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说到厨房啊，也想跟大家说说颜值和智能这方面。其实颜值现在大家都喜欢浅色的，比如说奶白色啊、浅灰色啊，甚至是莫兰迪色哈，你就感觉整个的做饭的氛围是有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我们考虑颜色的同时哈，在厨房的区域也稍微的考虑一下灯光哈，因为你会发现哈，这个有了灯光的这种氛围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哎呀，做饭也是一件特别幸福、浪漫且温馨的事儿。我们再来说说智能家电吧。哎，现在家电太多了啊，你看智能电饭锅，然后智能烤箱，然后智能冰箱哈，等等等等的非常多。有一点是哈，买的很多，但是用的是不是没有频率那么高呢啊，如果说您的这个吃饭的习惯哈确实已经有点固定了，建议大家在买之前呢我们做一个预算表，看一看所有的机器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频率哈。当然了，我看到微信后台说啊，有朋友不考虑预算，那我们就买现在的一台智能冰箱哈，这个它能去给你下单，它能去给你测一下你的这个食材放的时间，然后以及你的食材它的这个比如说牛奶吧，它还有几天过期你需要补充的，这些都非常的智能。暖人心啊！留言他说了，开放厨房不给开通天然气怎么破呢？您家是几楼啊？这个真的是不好破哈。那这样的情况下，不然我们就是买一个电磁炉，或者是自己去做一个电磁炉的那样的一个灶台，也是比较方便的哈。只有这个办法了，没有更好的办法哈。因为你楼上楼下的这种情况哈，它不可能去单独开一个这种天然气，而且也非常的不安全。您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您可以来在线留言，都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哈。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歌曲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戴佩妮与 Guy 惊喜合作，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和自我的不断认知，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一句热血宣言升华为历经沧桑后的主动奔赴。特别推荐理由：节奏畅快，旋律悦耳，满满的生命力和信念感。戴佩妮、 Guy、 周岩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留言哈，哎呀，名字找不到的，他说听到了五月天的歌，真的是非常幸福。是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听他们的歌，你好像就有一种力量啊，好像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团队也会带给你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就像是我记得那是多久之前啊，包括他们的很多的这个跟歌迷跟粉丝说的话哈、啊、也包括他们自己的经历啊，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值得去期待的。看到了90后小哥哈，你串台啦啊！你这个找对了，是悦动加天下啊！所以你如果想领车贴的话，这儿没有啊。您的一步992，如果您呢想赢可乐的话，欢迎您来参与。那么怎么参与呢？也给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一下哈，就是您啊，在这样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五月天也好，惊喜盲盒也可都没有问题哈。因为呢，我们今天再送200罐的可乐啊，只要您参与互动刷起来，你跟五月天的故事，听过五月天的歌都没有问题，你什么时候认识五月天的等等等等吧，都没有问题哈，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

越战越勇说嘉宾哈，今天没嘉宾，可能是你看大橙子没来，一听我的声哈，他们这个15分钟以后就来了，我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今天在说厨房的装修哈，那么不得不提的就是岛台了。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岛台，因为岛台你感觉就不太用做饭哈，在岛台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你看这个岛台，它可以当这个我们的一个备餐区，也可以当西餐区，然后可以这个你平时工作一下啊，你甚至小朋友写个作业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区域哈，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当然你说哈，我们家就喜欢爆炒，那我建议这个还是取消了。那如果说这个岛台的底下其实还是可以作为收纳区域的，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哈，你会发现这个岛台可能它台面上和底下啊，整体的利用率就提上来了。所以哈，有或没有还主要要看一下我们的预算。那接下来继续来听五月天的歌曲吧，《疯狂世界》，相信你会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疯狂日记》，是不是很好听呢？你就瞬间感觉整个的这个激情就被燃起来了哈，激情澎湃的感觉。看到了啤酒经销安嗨留言哈，能看出来你是喜欢喝啤酒的，那你喜不喜欢喝可乐呢？看到你的留言，你说五月天的拥抱哈，不是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哈，您需要在这个弹出来的这个链接里面点击那个情形留言，那可乐也送给你，到时候承包整个夏季的可乐。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其实跟大家在聊厨房啊，也是重要的一点，说是希望大家可以走进来，就是愿意为你自己为家人来做一顿非常可口的饭菜。因为呢，厨房它的温度，以前我们定义是炒菜的油烟的温度，其实呢它是一碗热汤，一盘炒菜，甚至是一杯咖啡，都是家的温度，都是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希望可以给正在装修或者是想改造厨房的你一点点启发哈。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哈。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刷起来评论，赢取我们的可乐，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五月天或者是惊喜盲盒来活动参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支持县公布，我省邯郸市涉县入选。
3: 石家庄市首届青年戏剧展演最近呢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启幕，该活动呢汇聚来自全国的知名高校和演出院团的49部青年戏剧，共计是101场演出，将

0: 在知音1953多个剧场展演，到6月7号。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是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
0: 5月21号20-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一波调整。那么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下跌，每升0.06元至每升0.07元。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
0: 最新研究发现呢，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啊，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的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会更友好。所以提醒大家啊，每坐20分钟，步行2分钟就可以了。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东部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周一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啊！同时，我们的节目也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回复"大橙子"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0: 对，
1: 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一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是的。
1: 今天依然来抽奖，每天我们送出一个大橙子文创毛毡包。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其实只要您参与视频直播间的留言，就算自动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了啊。
0: 对的。
1: 今天周一度过了一个阴雨的周末之后，今天整体来说这个气温的话还是稍微凉快一点。
0: 哦，凉快一点，但是雨过之后吧，这它太阳又开始上班了，跟我们俩一样啊。哎，这家非常的敬业啊。
1: 而且
0: 太阳一出来，其实气温又上去了。
1: 对，而且湿度会有所增加。
0: 哎，
1: 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啊，也是挺喜气洋洋的。河南一位刘女士，4月3号呢，当地是花了4万多块钱举办了自己的婚礼，这个仪式还没有结束，宾客就都走了。
0: 是。然后刘女士本人就说了，说这事儿啊发生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酒店他提前给我上菜了，然后导致大家吃完饭了可不就都走了呗。他说我们是11:58开始的仪式，11:52凉菜已经上了3个了，说12:35我还在台上呢，台下已经开始吃了。然后刘女士本人说了，说这个婚礼筹备的啊好几个月，我还特意的聘请各种的专业拍摄团队，说满心期待一场完美的仪式，结果就是意外频发，留下了一些遗憾。然后对于这事儿吧，酒店方怎么说呢？酒店方说是新娘换装时间过长，酒店店长说了，这个新娘啊从台上下来，等她再次换完衣服之后要再登台，这个中间46分钟过去了，你说客人在40多分钟时间里边，你说是不是菜都吃完了，人家吃完饭了是不是人家走啊，你说你我也不能留人家，
1: 对，
0: 是吧。
1: 确实这个在前期的沟通过程里边应该把这个时间什么的都考虑进去，包括跟人家酒店得说好你几点几分再上菜，是吧，包括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协调的，中间你怎么来控场，
0: 反正
1: 总之他是没协调好，
0: 各方面的原因。
1: 对
0: 对
1: 而且这个是事情的民警和市场监管部门也介入到了调解当中，双方各执一词，没有办法达成一致。
0: 就想就这个事儿吧，说说现在大家的这个对于婚礼的这个举办，包括这个仪式的一些设置，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一切从简了，
1: 对，
0: 开始说就是来整顿这个婚礼仪式这个现场，自己重构自己喜欢的一些婚礼。你看，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就说了，我们不想那么繁文缛节的那么多，是吧？婚礼仪式拖那么长时间，大家底下就干。 干巴瞪眼的看着我们，其实也挺没意思的。
1: 对，
0: 人家有的现在年轻人干嘛的，就把婚礼直接搬进火锅店，
1: 嗯，
0: 是吧？然后小酒馆，甚至说动画片《喜羊羊和灰太狼》里边的青青草原，就是这两个对儿，这一对新人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场地。
1: 嗯，
0: 还有人说取消什么接亲呀、车队呀，也不请什么主持人、司仪、化妆师、摄影师，不搞那些煽情的环节，直接大家来了，人齐了，咱们就开席。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取消一些这种复杂的环节，
0: 嗯、
1: 因为本身婚礼它其实是一个多方面对接的事儿，很多人考虑到在这过程当中，即便说在大家都人不错、好脾气、
0: 对，
1: 也难免会就是哪些地方没有对到位，
0: 有一些
1: 结果引起来一些这个不必要的矛盾。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是把这个婚礼变成了各种自己的私人定制，
0: 哎，
1: 没有必要像那种传统的一定得有某一个什么环节是必须的。
0: 甚至很多朋友说了，我就不一定非得有这么个仪式，
1: 对，
0: 是吧？我们两个人开心了，爸妈觉得也可以，
1: 对，
0: 没必要非得就是啊，大家就是七大桌八大桌的，这么就把这些人凑在一块儿，
1: 是。
0: 小两口人家拿这钱人出去旅行，目的地结婚，现在有的是。
1: 我身边还有那种就是很多就是去到某一个地方之后、跟家里人只是带上家人
0: 对
1: 在那儿举办一个小的仪式、
0: 哎、
1: 然后回来之后呢再请一下家里边的朋友就好
0: 了。对对对 对
1: 回来之后只是请客，也没有什么那么多的仪式流程。
0: 对，
1: 大家坐到一块儿就是你把这份子钱一收、然后就开始吃饭，其实这种是最简单的。
0: 是
1: 现在呢大家这个尤其是零零后，现在很多结婚甚至慢慢开始零五后了吧、是吧、这对于婚礼的想法也会变得比较多。
0: 嗯，
1: 跟以前的我们这个对于传统的婚礼的这种观念会不太一样。
0: 是，
1: 大家来说一说吧，您理想的婚礼，如果说让你再结，不是，就是如果说让你有机会，比如说你来操持办一场婚礼
0: 啊，
1: 你最想怎么来办？

0: 刚才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说，我说刚才这首有点甜，就是当年自己结婚的时候当时放过的歌。
1: 对，采菊说的啊。然后还有今天还有很多新朋友来跟我们下班打卡，
0: 对，
1: 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下班快乐啊，大家好。然后还有 super 员说了，我有朋友就是去丽江玉龙雪山结的婚，
0: 对，
1: 就在雪山底下结婚，你就想吧，那场面那氛围，谁说这不是人家两人结婚的一种仪式感呢？
0: 其实还真是，你看台上的这部分，它是属于自己的，
1: 对，可能只是你们 小夫妻两个人，
0: 对，属于小夫妻两个人，
1: 双方的家长比较在意的，
0: 家里人的。
1: 那台下来的呢？
0: 对，台下的就是属于底下过来吃饭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如果说把这两块分开，你把台下这块呢，你就纯粹就为只为自己服务，
1: 是、
0: 你想在哪儿办你就去哪儿办，怎么来安排这个流程，你去按上自己以后的时候回味起来，觉得很有。很有故事，很精彩，很难忘就够了。台下这部分呢，你也把它直接的交还给宾客，让他们吃的开心，
1: 对，
0: 聊的开心就可以了。
1: 就是那句其实比较俗的话，就大家来了就吃好喝好就行了，
0: 两边都不用互相的迁就，
1: 对，
0: 其实这种也挺好的。
1: 对，
0: 闪光少女说近几年不是特别流行那种带着亲友飞海岛的目的地婚礼吗？本来一开始也想这么办，但我们最终呢决定就在家门口办，下楼就结婚，结完婚就回家。还有思思说，我去年呢参加过一个朋友的婚礼，现场是设置了什么马里奥赛车游戏和抓娃娃机等环节，以免大家无聊，还给宾客发了喜相逢的彩票，不光是寓意好，而且中奖的快乐也是一个特别的回忆。
1: 对，你看人现在就自己结婚吧，还紧跟时事潮流，
0: 对，
1: 让大家来的来，你不光是吃的好喝的好，
0: 是
1: 还玩的还开心啊。娇娇说了，说我是22年结的婚，当时的婚礼有比如说化妆啊，摄像啊，酒店啊，还有车队，
0: 对
1: 啊，这个整个婚礼下来给我感觉我就是一模特
0: 啊，
1: 我全程在化妆摆拍，自己对于婚礼的体验是没有的，关键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当天的一些细节我都不太记得了，现在我只记得我当时是在不停的化妆，不停的换装，不停的换衣服，不停的摆拍，
0: 对，
1: 我就觉得那样的婚礼实际上可能不是我真的想要的，自己没有沉浸式的去好好的体验自己作为新娘子特别美好的那一天，我的家人当时是个什么样子，我的老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都完全没有印象了。就是给自己留下印象就是化妆跟拍照。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再办一场婚礼的话，我就想办得简单一点，注重一下当下的体验和感受吧，而不是那种照相摆拍换装啊。虽然那样很出片，哪怕我当时的照片拍的少一点，那当时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是一辈子值得回忆的地方，也是最珍贵的。
0: 就是最开始是谁说的，比如说早晨像什么晨跑啊，包括中午的那些就是整个过程啊，一定
1: 还得伴娘团，
0: 对，
1: 伴郎团，
0: 对，
1: 然后跟伴娘早上晨跑，你还挺懂，还晨跑还知道。
0: 我也结过婚。对，就是这些，我朋友也结过婚，
1: 然后伴娘也得新娘在提前给伴娘们伴娘团特别好看的衣服，穿着统一的，然后早上起来跟这个新娘一块拍那个什么晨跑照。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谁规定的这些东西必须得当天全部都塞到一天里，就是晨跑这部分不能单独的找一天。
1: 结婚这事儿可以拉长。
0: 对、
1: 结一周。
0: 你看结婚这个事儿，结婚当天那个仪式，包括什么，如果说比较在意这个什么车队啊什么的，这些可以放到一天，但是拍照这部分咱就单独拎出来，这一天就只拍照，别都没有那些什么仪式，比如说晨跑在家里边，你就搁一上午在家拍呗，你那天只需要拍照，不需要赶那些仪式。
1: 所以说注重的还是当下的那种情绪状态的抓拍，你要说单拎出来一天，那可能那情绪那状态就没有了。
0: 确实，
1: 对吧？
0: 但是好多时候你看那些拍晨跑什么的，他都是早晨起来就是
1: 开始化妆，
0: 开始化妆，
1: 换上晨跑，
0: 对，
1: 然后
0: 其实你
1: 在旁边抓拍，
0: 当天你可以完全从容一点，那天你就不用拍晨跑了，你就只抓拍就好了，
1: 对，
0: 没有任何的摆拍，因为全部摆拍的全部放前一天了，当天就只抓拍，你就新娘子也好，新郎也好，伴娘伴郎团也好，你就只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好了，摄影师他你就让他自己在那拍就好了，不用说就是既摆拍和既抓拍就全部都放到一整天一起完成，就会觉得特别的慌乱。
1: 但是我真的想说啊，作为曾经的新娘的我，就在那一天，我觉得新娘是所有人当中是最累最累的一个人，
0: 是
1: 因为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请了我的伴娘跟我一块儿头天晚上在一个屋里边睡，然后呢因为是大学同学嘛，好久没有见了，他就还说不完的话，结果呢凌晨4点就得起来开始化妆，
0: 对，
1: 然后我们俩说话说到2点， 我就没有睡两个小时就起来了，就开始化妆，然后一直折腾到晚上。后来呢，下午还出去拍那个海边的什么婚纱照，户外婚纱照，吹了一下午的海风，晚上我就发烧了。所以给我印象最深的，我结婚的那一天我生病了，
0: 是
1: 只有这一个印象，
0: 因为本身身体又比较疲惫，
1: 对，
0: 再加上那天可能穿的也比较少
1: 啊，然后落不着吃一口好东西，你知道吗？
0: 那这个东奔西走的，
1: 真的。
0: 大家来说说吧，你有什么参加过印象很深刻的婚礼吗？你理想当中的婚礼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0元。

0: 6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4: 音乐
5: ，Let's
4: go，Let's
5: go。
6: 11: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来说一说，如果让你再办一次婚礼，再策划一次婚礼的话，你最想就是让你的婚礼变得什么样？就是怎么来设计你的婚礼流程？还会不会像以前一样那样设计？有什么这个婚礼仪式上的小遗憾没有？我们来看到微信后台大家的留言啊，
7: 又或者说让大家参加过让您
6: 印象深刻的婚礼。
7: 对，你看啊，丫丫说的，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感动的人。然后参加过很多朋友们的婚礼，看到两位新人在台上的时候，我都会感动的痛哭流涕的。后来就想啊，如果是自己举行婚礼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那可怎么办呀？到时候妆都花了，愁死了。等我的婚礼的时候，只记着兴奋了，还记得放飞了100多只蝴蝶。然后大家都在饭店里边抓蝴蝶，确实非常非常有趣儿，也很浪漫。等我妹妹结婚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妹妹结婚的时候，我又该哭得稀里哗啦的。结果呢，我妹结婚的时候呢，就只顾着忙前忙后，找不着就脚都落不了地儿了，脚当天都走肿了。没顾上哭就。
6: 还有娇娇说，前几天呢参加了一个婚礼。娇娇，
7: 怎么了？
6: 他说前几天我又参加了一个婚礼。我还说他前面留言过吗？怎么叫哪来的又呢？给我发了2段，他说是几年过去了，婚礼仪式呢感觉好像还是自己当年结婚的那个环节。他说就感觉其实可以突破一下，勇于创新嘛，创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婚礼。作为宾客来说，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很特别的一个记忆点。就是觉得我今天参加了一个婚礼，很特别，很不一样，很有新意，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独特的印象。你看，因为我是没有办婚礼嘛，但是我在当年想过，如果说我办婚礼的话，我其实就想自己主持自己婚礼。就是也把流程简单一点，
7: 对，
6: 就是用一个脱口秀的形式把自己的整个的婚礼流程给它串起来，有那么简单的对自己很重要的人上台说两句，给自己送一个祝福，
7: 对，
6: 让大家吃好喝好，其实就可以了，
7: 就够了。
6: 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说让你再设计一下自己的一个这个婚礼流程的话，你会怎么来设计？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接下来我们来一轮猜歌环节，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3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3句歌词，可以给它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7: 今天这个题可以说是非常简单，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6: 对
7: 啊，第一行其实就足够啊，
6: 还真是。
7: 是第一行，来跟大家念一下啊，七啊的啊诗呢，
6: 哎，就够了。
7: 对。七啊的啊诗呢，
6: 你甚至都不用回，你脑海当中构思一下，七啊的啊诗呢，它能是什么？七啊的
7: 啊，
6: 能是啥？
7: 能是啥？还简单。
6: 简单到都不知道说啥了。
7: 简单到要不然念一下后边2行也行。
6: 对，第一行七阿德阿什呢，第二行是次呢特七，次呢特七，第三行是特摸的喝七一，所以说这能是哪3句，可以给它唱出来，
7: 是的，
6: 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们视频直播间有答上来的朋友吗？大家不要这个打字儿啊，你最好的话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呢，你给它唱出来，
7: 对，
6: 发送过来，
7: 对，因为今天这个题足够简单，
6: 对，
7: 来念一条留言吧，等等大家的语音啊，太阳啊，这人让匿名，对不起啊，太阳没有说啥，他说我和老公的婚礼，没有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穿上婚纱，说因为父母双方这个工作比较特殊，然后呢，所以当时呢只是穿着中式的绣盒接了亲，然后吃了个饭，所以你要一定要问我有没有些遗憾，那就是可能当时没有穿婚纱。
6: 咱后头咱。

0: 买一个，咱在家自己天天照镜子，咱自己穿。天天碎碎晴天发过来的语音，嗯，他是已经猜过来了吗？
1: 对，
2: 发送吧。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美的
0: 为什么这么？
3: 对对对，
0: 为什么这么虚的呢？咱大胆唱，你唱的特别对。
3: 对
0: ，Michael 发过来语音听一下。
1: 亲爱的，
3: 忘词了吗？是？
0: 只唱出来亲爱的了是吗？
3: 嗯，
0: 心如止水，说是亲爱的你呀。
3: 嗯，
0: 亲爱的你呀，是哪首歌？
3: 哪怕说你亲爱的，你慢慢飞。
0: 我一开始刚看到七阿德的时候，我还真是猜的这个“亲爱的你慢慢飞”。
3: 嗯，
0: 来看一下他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3: 嗯，
2: 亲爱的，爱上你，
0: 是对的，
3: 是
0: 唱的也很好听，
3: 但有点练我们的耳力了，朋友。
0: 对，还是那句话，大家来唱歌的时候呢，可以把手机和车里的蓝牙先给它断开，
3: 对，
0: 手机离嘴巴稍微的近一点啊，比较清晰，听一下高高发过来语音。
3: 嗯，
2: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惬意。
0: 是的，
3: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听九力。
2: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惬意。
0: 好听。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来唱歌，下个小时我们猜歌继续。同时我们今天开通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或者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0: 今天夜间，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是阴转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分地区、保定西北部是5到12度，其他地区是在13到19度。
1: 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东部地区是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再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多云转阴，19到25摄氏度，东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这两天呢不是下雨吗？气温呢多变，然后呢前两天下雨的时候确实凉快了不少，然后也就有很多朋友说了，下雨天真的是太适合睡觉休息了，而且正好又赶上个周六日哈。
0: 我昨天在家里边就是我平时都不午睡的、
1: 哦、
0: 昨天不是休息一天吗、
1: 哦、
0: 就下那个大雨，就是在外边你觉得这个就在客厅里边你觉得不回屋睡会儿吧、浪费
1: 天
0: 真是、昨天就是下午的时候睡了好久，但是也不能睡太长时间。
1: 哎，我问你，你睡醒来之后你是不是有一点恍惚，不知道现在是晚上还是白天、
0: 对，
1: 尤其在阴沉沉的天气里。
0: 对，睡时间久了之后头又疼，
1: 对，
0: 但是你确实又觉得还挺舒服，
1: 就得睡
0: 对，
1: 所以说呢，为什么说一到下雨天就说了特别适合睡觉，一睡觉还特别香。说这个雨声的声频啊通常是在0到20千赫之间，所以呢也叫这个白噪音嘛，白噪音就会让我们的大脑无意识的放松下来、最接近人体睡眠时的一种状态，所以雨声堪称天然的催眠曲。当然了，我之前做这个都市轻养生的时候也知道，说白噪音不只是雨声，还有那种海浪的声音、还有树林里边那个树叶被风吹动刷刷响的声音，
0: 对
1: 啊，还有就是鸟鸣的声音，这些都叫白噪音。所以听到这些声音都是有助于我们睡眠的。
0: 是的，就是潜意识当中你就会感觉整个人身体非常的放松，越放松就想睡觉。
1: 对，
0: 不知道各位昨天在这个雨中是不是也是小气了一会儿呢？像我一样大气了一会儿也
1: 呼呼睡。
0: 这几天确实下完雨之后，你看今天晴天晒一晒，又感觉空气湿度有所增加，整个人依然吧有延续着昨天这种懒洋洋的状态。
1: 是，
0: 这个时候其实也很适合去喝上一杯清清爽爽的绿茶。尤其赶上下雨天的话，听着点雨声，你品着点这种茶香，整个人都感觉很通透。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一套绿茶4合1的组合套装，一次性给您配齐了4大经典绿茶：龙井绿茶、安吉白绿茶、云雾香茶，还有碧螺春茶，整整4大罐，每罐是50克，都是今年的春茶嫩芽，精工制作，鲜劲十足。一套是4罐，一共只要99块钱。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这4款茶呀各有各的风味，平常呢咱们换着喝啊，你怎么喝都不会腻的。龙井绿茶它是带着那种标志性的炒豆香，入口是鲜爽，一口下去就连着屋里边那个潮气都会散了大半。还有云雾香茶，它是有那种浓郁的板栗香，特别耐泡，泡上一大壶啊，窝在那沙发上，从早到晚你喝它，它都有味儿。
0: 是，
1: 还有就是碧螺春，这是清新的花果香啊，清爽清甜，配着点小点心吃，解腻又开胃。安吉白绿茶，它是那种带着清雅的兰花香啊，很柔和，就即便是不爱喝浓茶的朋友，不爱喝茶的朋友也能够轻松的入口。
0: 是的，
1: 等待着这个阴雨天过去之后，热浪再次来袭，这种清清爽爽的绿茶呀，这4罐都很合适，现在我们喝啊。
0: 是的，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每罐都是独立的密封包装的啊，锁鲜又防潮，不怕茶叶受潮变味，拿出来待客绝对会被夸着会选茶，懂生活。关键4大罐一共只要99块钱。
1: 对，
0: 今天是平时单买一罐的钱，您就可以把这4大经典绿茶一次性集齐了。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时马上520了，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迪奥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我们之前520直播的时候也上过这一款，每一支都是迪奥他们家的口红的大热门色号。
1: 是的，
0: 丝绒999人间富贵花，还有720豆沙红棕，气质很知性的那种，还有772裸粉色非常温柔，还有777烈焰赤橘元气满满，另外还有840枫叶砖红，很大气沉稳的一个色号。虽然说都是中样，但是口红的那个外壳是和正装一样非常精致的，管身印着大大的那个迪奥的 logo 的字母，也很有这个质感。一套是一共只要169，不用一支正装的钱，可以把这个限定礼盒和5支爆款口红色号带回家。1024乐长城，我们的520宠爱季满210元和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的，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来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古代没有冰箱，那古人想要保鲜食物该怎么办呢？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是古代有冰啊。古人在冬天把凿出来的冰埋进深深的地窖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低温储藏室，这可比冰箱大多了。古代还有一个物件叫做冰鉴，是一种青铜器或者是木质的器材，四周放冰，中间放食物。拥有冰鉴的古人呢，在夏天不但可以保鲜食物，还能喝上冰镇小饮料，摆在屋里还是一个移动的小空调，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但是冰窖和冰鉴在古代都是奢侈品，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受得起。于是老百姓为了给食物降温，就发明了水井保鲜法。到了夏天，大家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到桶里，然后呢把水桶沉一半在井水当中，这样保存的食物第二天还可以吃。当然了，现在咱可不兴吃隔夜饭了哈，不过倒是可以用水井来冰镇西瓜，试过的都说爽。最后还有几个办法，那就是风干脱水发酵或者是腌制，但这些呢只能算是保存，不能算是保鲜。
3: 那古代的老百姓到了夏天如何给自己降温呢？
2: 泼冷水，喝西北风，或者听冷笑话。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中华民谣来自孙浩，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啊。就最近的时候我发现孙浩老师这个演技也是真好。你最近有看那部剧吗？叫主角。
1: 这天天忙得跟啥似的，哪有时间追剧啊？还看电视剧？
0: 我主要跟着我媳妇儿追。吃饭的时候她看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就是
1: 瞄一眼，
0: 瞄一眼。
1: 哦，你在工作之余瞄一眼，
0: 瞄一眼。就是哎，对，确实孙浩老师的演技特别好。就是最近我，就是瞄了好几部他的剧。
1: 工作太多，没办法。
0: 老得吃饭，老得瞄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在追这个剧啊，叫主角。包括这王菲给他唱的那个主题曲不是也特别火吗？
1: 对对对对，那里边的这个角色啊都是大腕级别的啊。
0: 大腕级别的，张艺谋监制，哇，非常厉害的一部剧。接下来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和各位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啊。先来看到的，这是跟天气有关，最近杭州的中医院急诊大厅一位周先生被紧急送医，家属描述的是什么呢？周先生中午和朋友小聚喝了点酒，午后上车之后随手打开空调就说小憩一会儿，休息一会儿，醒来之后就发现自己头晕乏力，意识模糊，走路都走不了。患者的血气分析结果显示，不光是有严重的低血压和氧分压指标降低，血液的乳酸指标也是更是高出正常值的3倍多。包括说这也是为什么呢，周先生酒后上车打开空调睡觉，无意间开启的空调内循环成了他中毒休克的致命因素。尤其是像这样的情况，每年夏季这个科室都会接连接诊好几起，尤其是入夏之后普遍的高温，很多人贪凉嘛，在这个车里小眯一会儿，容易忽略空气流通这个致命隐患。所以说周先生这个事儿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你如果说在车里边休息的话，把这个外循环打开，或者说其实就最好是不要在车里边休息，
1: 是的，
0: 尤其夏天开着空调是非常不安全的啊。
1: 对，那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跟季节性有关的一个事儿吧，可能现在很多朋友也都是看到了，包括这个杨梅啊，也是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说这个我们可能吃到的杨梅它是泡出来的，在福建这个白水镇和福宫镇多家杨梅收购点的工人呢，会把这个杨梅啊进入到含有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和号称8000倍甜度的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面，这个添加剂用量呢是没有任何标准的，单一个的这个收购点一天就能卖出上千斤这样的杨梅，那在旺季的时候更是能够达到5000-6000斤一天。那么专业人士也说了，这种成分不明的三无甜味剂啊，长期的使用就会引起头晕、头痛，还有浑身乏力、记忆力减退，对正在发育的青少年影响非常大，还会扰乱这个内分泌啊，损伤这个肝肾的功能。目前呢，当地也是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然后查处了多个非法的收购点，也是提示大家朋友们啊，在这个季节我们想要吃点这口鲜，尝尝这个杨梅什么的，咱们还是要在正规渠道，就这个靠谱的一些商家，然后大品牌去来购买啊。
0: 同时我们的节目现在此时此刻在直播的同时，也在视频直播和大家来互动着啊。稍后的时间马上要开始今天的抽奖啦，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或者也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当前呢，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5月17号到18号，我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此次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
3: 石家庄市总工会2026年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专场招聘会上周末举行，招聘会共有260家企业参加，提供2000余个就业岗位，共吸引6000余名毕业生到场求职，累计投递简历近1万份。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商品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呢，环比是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3: 今天公安部公布了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旨在严厉打击擅自解除无人机禁飞区限高限

0: 速等安全限制的黑飞行为，维护空中秩序与公共安全。
1: 昨天，多款胖东来自营产品涨价的消息引发关注。对此，胖东来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涨价呢主要是因为国际原材料，包括包材等价格上涨等等。那么综合考虑之后，会进行的调价。
0: 近日，浸泡过药水的杨梅大多发往上海、浙江等外地，引发关注。杨梅泡水风波持续发酵，受此影响，部分网络直播间是直接挂上了"不泡甜蜜素，不泡药水"的标语，还有一些批发经销商直接晒出了最新日期的检测报告。
1: 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还有邢台邯郸衡水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东部地区呢是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来继续收听节目，接下来呢马上和各位抽奖了。
1: 是的，
0: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视频端同步直播啊，在
1: 即时新闻
0: 客户端，大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1: 对，
0: 或者说您现在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一条链接，点击进来参与留言，就可以稍后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奖池当中了啊。
1: 是的，我看到有朋友已经陆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比如说用户5996这朋友，还有用户3824，用户3134，用户2005。刚才还有朋友问他说，是在这儿抽奖吗？
0: 对，
1: 怎么参与？我需要做点啥吗？然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老朋友们说了，进这儿的直播间，朋友们先去把你们的名儿改一改。
0: 对，
1: 哎，谢谢大家的提示啊！
0: 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首页右上角有一个个人中心，
1: 是
0: 点击个人中心，您往下拉，下边有一个系统设置，改一下您的这个 ID 名字。
1: 对，
0: 要不然它是后边一系列的就是符号，
1: 一串数字。
0: 这样的话，待会儿截屏呢，万一就是截不到您、
1: 或者看不清楚，
0: 啊。
1: 这样啊，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现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开始在打洋洋这两个字了。
0: 为什么打洋洋呢？
1: 因为我们上一个中奖的听众朋友们的 ID 名字就叫洋洋。
0: 是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刷的这个内容，
1: 哎，
0: 就是上一位中奖朋友的 ID 名。
1: 是，我们这算贴脸开大吗？
0: 所以大家进到直播间里就一直回复洋洋就可以了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今天是5月18号了，明天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
1: 啊。
0: 今天就已经看到了，河北多个景区已经开始免门票，包括像半价入园，各种各样的一些惠民福利就已经上线了。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有保定溢水湖，从明天开始，溢水湖的景区是免门票的。邯郸东太行从16号开始，一直到24号。东太行景区是免南门门票的，还有就是邯郸的泾阳湖，从16号到24号是免鹊桥的门票，张家口这边啊，包括潭一溪谷景区也是免入园门票，还有张家口的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从18号一直到19号，这两天也都是免公园的首道门票，加上免费的全程专业讲解。另外，像石家庄的仗势岩，从12号到25号也是推出了万张门票送游客这样的活动，游客呢只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就可以享受免门票入园了。
1: 哎呀，这么多地儿。
0: 对，
1: 免门票，欢迎我去。明儿节目你跟人上吧，我要去玩去了。
0: 那明天
1: 对不起中国旅游日这个日子。
0: 确实，
1: 嗯，
0: 现在这个天又这么好，
1: 对啊，
0: 下完雨之后也没有那么的炎热了，
1: 是、啊，
0: 其实还是挺适合出去转一转的。奈何这周末刚刚过去。 为什么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呢？是因为徐霞客游记开篇游天台山记当中的癸丑之月三月会，就是公元1613年的5月19号。自2011年起，正式批复同意，每年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从设立之初，它的宣传口号就特别好：爱旅游，爱生活，
1: 爱自己。
0: 对，
1: 这个口号其实就像是一道纯粹的阳光一样，虽然很简洁，但是它响亮有力啊。但是今天是周一啊，虽然是中国旅游日马上要来了，但首先今天还是个中国工作日。
0: 哎，
1: 你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先把这个班上好，
0: 先得把班上好。
1: 哦，好。
0: 就是你要说最适合旅游的月份，其实5月份真不错。
1: 对，
0: 气候很温和，
1: 是
0: 雨季和酷暑好像已经到了，但是至少它是非常
1: 清爽
0: 绿意盎然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马上你看明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也来说一说你上次出去旅游是什么时候吧。或者说之前去过的哪个地方是你旅行回来之后还想再去的。我觉得对于一个旅游地点的评价，最高的一个评价就是
1: 我下次还来，
0: 还想去。一般的话大家打卡的话，来过一次之后下次就想去过一个更新鲜的没去过的地方。但是好像总会有那么一个地方是让你觉得来去走了之后还想有机会可以再去转一转的。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如果让你选择一个这样的地方的话，你马上想到的是哪里呢？

0: 来自回春丹这首《初恋》。我们看到图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城市是我带着孩子带着媳妇儿一家子多次去过的，生活很慢，景色很好，空气很好。所以
1: 是哪个城市的？
0: 对呀、啊，您也没告我们哪个城市啊，就告我们说这个城市是我就觉得特别好的。
1: 您是不是想让我们俩猜是哪个城市啊？
0: 对。
1: 那要不然您再多描述描述关于这座城市的一些细节，那我们猜一猜。不悔说了，说这个广州啊，广州必须是这个又好吃又好玩的一个地方啊。
0: 还有秋月说赛里木湖，之前九月份去过的。听说之前一直有雨有雾，我们一路上特别担心、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天是刚好放晴了，天气特别好、
1: 真好，真羡慕您、关键是啥呢，我就觉得赛里木湖是一个特别吃天气的地儿
0: 啊。对，
1: 我们那次去就我们带着听众朋友们去嘛，阴天，确实是阴天。
0: 是，Amy 说最近的这次吧，说五一的时候带着孩子去了北京，倒不是说就玩的多么的好，其实就是一个原因，这趟出门一次都没跟孩子生气。
1: 也不错，
0: 这也确实是一种很愉快的体验。
1: 是张文龙说了，我感觉啊，这个厦门跟大连是真的很不错，非常推荐大家去。就是这个城市它非常的干净，感觉、而且还很惬意，很舒服。在我心目当中的排名已经超过了三亚和新疆。虽然新疆也很美啊，但是我感觉去了，其实我见识到了就挺好的了。但是厦门和大连，就是我去了我还想去的地儿。
0: 我如果说是我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是有两个，
1: 哪儿呢？
0: 一个是重庆，一个是长沙。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太好吃了。
1: 对，你爱吃辣。
0: 太好吃了，重庆，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城市里，它会有一种异世界的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尤其是特别适合我这种特别爱走路的人，就觉得很新奇。就是你在平地上，你往那底下一看，你其实在这个五六层楼那儿。而且城市里边还会有电梯，就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
1: 那楼里边还能过那个车呢，
0: 对，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对，是
0: 总会有一点吧，特别吸引你。再来说说吧，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地方，是让你觉得去了之后还想再去的旅游的地方，是哪里呢？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go。
7: 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刚刚我们今天的中奖的这位朋友刚刚揭晓啊，名字叫大田妈妈。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可以把您带着您 ID 名的那个页面的截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时备注一下您的收件人姓名对话地址，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您啊。
8: 看到大田妈妈已经发过来了啊，
7: 是的，
8: 恭喜您。刚才我看到还有就灰灰还在说呢，说在哪儿互动啊，我在哪儿中奖抽奖啊。还回复即时，不是那个即时啊，是即时。即是河北的那个简称，那个即
7: 希冀的即，
8: 时间的时，
7: 咱们河北的即，
8: 即时新闻 APP。
7: 是的，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明天是旅游日嘛，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旅行回来之后还想再去的。您一边留言，同时还可以回复着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看到我们这三行的声母，猜一猜今天这个题目，这是哪三句歌词，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再次提示您，如果唱歌的话呢，一定把手机跟车里那个蓝牙线给它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收声比较清晰啊。
8: 对，
7: 今天聊到就是说哪个地方是你去了以后还想再去的嘛。喜他说是云南 见水，喜欢那儿的吃食，还有慢节奏的生活，古色古香的，还有南浔很放松，包括山西，各种建筑也非常漂亮。
8: 是，终于这个答案揭晓了。图那位朋友说了，那座城市是哪座城市？说带着媳妇儿一家子去过多次了，生活节奏很慢，景色很好，空气很好，是哪儿？他说是烟台。
7: 烟台，
8: 山东烟台这儿有很好吃的鲅鱼馅饺子，也有蓬莱面线，特别好吃。
7: 是的。
8: 还有 IT 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最喜欢去的就是西双版纳
7: 啊，
8: 傣味烧烤简直夯爆了，已经去过三次了，我还想去。
7: 还有那谁家想谁说是三刷泰国了，去了很多次，对，觉得很舒服。旅行的话可能还会再去，大家再来说说吧，就是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旅行回来之后觉得流连忘返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猜歌，回复猜歌后歌词，你可以看到这三行的声母啊，这是四行声母啊，三行声母怎么五以内的加减法我现在都已经
8: 是因为眼神不好使，倒不是算数的问题。
7: 我刚才看到已经有朋友把这个语音发过来了，
8: 是啊，
7: 你们猜的这么快吗？
8: 先念念第一行是什么啊？
7: 啊，
8: 呢西歌乌乌的的一诗歌。
7: 第二行是呢喝乌，诗之即科，摸西七字。
8: 第三行科诗呢日喝呢。
7: 我觉得你可以猜第一行就行，后边这两句它就自然就带出来了。
8: 呢西歌乌乌的的一诗歌，呢西歌乌那些过往。
7: No。你猜猜，你好好猜，使劲猜。
8: 乐西歌舞。
7: 对。
8: 嗯、
7: 而且 我已经给大家把这个断句给大家断开了。
8: 对啊。
7: 看看有思路吗？哎，我刚才明明看到有一位朋友是直接已经把这个语音发过来了呀，但是我怎么找不着他了？乐
8: 西歌舞。
7: 对，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
8: 乐西不是那些。
7: 都能看到，不是那些。这么说吧，
8: 你想
7: 不是呢是你
8: 哦，你
7: 对
8: 你希不是你希望是你
7: 不是
8: 你
7: 呢西歌乌，我再给你提示
8: 你行
7: 不是你行
8: 啊，你再提
7: 这个乌是我，
8: 你想过我
7: 不是你什么什么我，你西歌我，
8: 你习惯我，
7: 不是。第就是呢西就是你西歌我后边那个屋也是我。你刚才那什么动静呢？这
8: 我的不是我的，
7: 确实是我的。
8: 第我的第一首歌，后边那半句。乌德德一诗歌、我的第一首歌，
7: 所以你猜到是哪首歌了吗？
8: 我的第一首歌
7: 嗨就这你也没猜出来呀、啊、359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但是您发了一个两秒的又发了一个五秒的，那我听你哪个呀？感觉这哪个都不是把这俩都能唱完的呀。
8: 我的第一首歌什么歌？
7: 烟花啊，见花烟雨江南。他说是你，
8: 是我们的歌那首歌。
7: 他说你姓郭吗？这是什么呢？
8: 是我们的歌吗？

0: 不是
1: 我们的歌。
0: 哎，就不告你。
1: 好，朋友说那些过往，不是那些过往。
2: 我上来就说那些过往。
1: 359，我听听他这个两秒的语音，他说啥呀？
3: 我不会呀。
2: 哎呀。
1: 那后边这个五秒的又是什么呀？
3: 我不会，哥哥能不能直接告诉我呀？
2: 能直接告诉你呀，我也想知道。
1: 哎，今天这个这么难吗？我没有想到今天这么有难度。
2: 杨花透纸，你削过我。
1: 一斤发过来了个13秒的语音，我们听一下。
3: 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承诺，可是那然后呢？
1: 厉害啊，
2: 有点点难。哎，今天这个
1: 啊，光和小行星，
3: 给我我的第一首。
2: 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到底叫
1: 情歌呀。你跟我也差不多吗？
2: 主要这题是你出的，如果这题换我出的，你也这反应。
1: 高高听一下啊。

0: 然后呢？
1: 厉害，还有小月儿。
2: 你不会，好像你说的我会似的。
1: 好像我说的他会似的。
3: 你们都太逗了。
1: 今天这个多多少少好像确实有点难
3: 度，有点难。
1: 从大家回复的这个速度上来看，确实有点难度。
3: 对，你想我都说出来了，我的第一首歌，我都愣想不起来这是哪首歌。
1: 听一下，有酒有咩咩。

0: 好好听啊。
1: 诺瑞是今天刚才唱的这一波里边的最好听的一个。
0: 那你可能还没听我们唐昊唱的。
1: 那哪来听听唐昊。
2: 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说我是岁月静歌，曲写珍重，可是那然后呢？
0: 怎么样？
1: 这是男听众里边唱的最好听的一个。
0: 哎 ，X 啊 ，X 没来。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参与一下啊，就是来自梁静茹的这首《情歌》。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9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7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吃7分饱最好，睡前3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3件事，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9: 这几天是接连下雨啊，这个空气里边带点黏腻感，即便周一感觉身体也是懒洋洋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绿茶，这个也是就是你价格非常合适，性价比很高，不到100块钱，但是是可以集齐四大经典绿茶的。龙井绿茶、安吉白绿茶、还有云雾香茶和碧螺春茶，整整4大罐，每罐是50克。今年的这个都是春茶嫩芽精工制作的，非常鲜。一套4罐，一共只要99。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这4款茶呀，它各有各的风味儿。平常我们要是换着喝呢，是怎么喝都喝不腻的啊。首先龙井绿茶，它是带着那种标志性的炒豆香啊，入口很鲜爽。云雾香茶呢是有浓郁的板栗香，很耐泡，你泡上一大壶啊，早上喝的到晚上它还有味儿。
9: 是的，
1: 碧螺春呢是清新的花果香，回口是那种清甜的。你要是配着点小点心吃啊，解腻又开胃。还有安吉白绿茶，带着清雅的兰花香，柔和，不爱喝浓茶的朋友也能轻松的享受。
9: 是的，
1: 而且等这个阴雨天过去了，热浪再次来袭，我们平时在办公室里面啊，然后泡上一杯清清爽爽的绿茶，不比喝那种碳酸饮料又健康又舒服又养生吗？
9: 是的，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每一罐都是独立密封包装的，锁鲜防潮，不怕茶叶受潮变味儿，拿出来接待客人的话绝对也会被夸是会选茶，懂生活。关键是4罐一共只要99，平时您可能买一罐的钱，现在是可以把4款来一 起集齐，鲜爽回甘，香韵各异。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看到。
8: 是的，马上就是五二零了，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迪奥爱心口红五件套礼盒，每一支都是迪奥口红的大热门色号。你看里边有这个丝绒999，这绝对是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色，特别显气质，很有知性的感觉。772是裸粉色调，非常温柔。还有777烈焰赤橘，元气满满，这个颜色特别的显白啊。840枫叶砖红，大气又沉稳，每天涂都是不一样的自己。
9: 是，
8: 虽然说它是中样啊，但是它这个包装啊，外壳非常精致，奢华的磁吸方管设计，而且管身呢印着大大的迪奥专属那个 logo 字母，就拿在手里边分量十足，一套一共16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
9: 是的，
8: 另外我们1024乐商城的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有满赠好礼的。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呢，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给力去领券下单吧。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八戒，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是啥？
3: 当然是回高老庄了。
2: 啊，你就这么把我们抛弃了吗？
3: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4: 等等，这句话的正确读音应该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呀，你以为的这句话还真不是你以为的样子。这句话的本意其实是，如果做人不修为自己，那就会被天地所不容。人不为己，人不为己，看似一字之差，表达的意思那可是天差地别呀。有些经典名言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除了刚才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有一个叫做无坚不伤。其实啊，这个无坚不伤的坚字本来是顶尖的尖，说的是古代卖米的商人在装完了米之后啊，会继续往里边添一点，让米堆冒出来尖儿。本意呢是说做生意要厚道，而不是说商人都很奸诈。还有一个词儿叫做男尊女卑，说的可不是男人尊贵女人卑贱啊，人家本意是说男子要懂得自尊，女子呢要懂得谦卑。所以有些你以为的你以为，还真不是你以为的以为。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和您提示一下，现在石家庄市区在和平路上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太华街到西二环这一段线压车是比较严重的。另外还有就是，同样也是和平路，不过由西向东呢，这是从平安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线也是压车。各位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全天的节目将会服务您的出行。
1: 是的，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文博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见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赵县赵州桥景区5月18号到5月20号暂停开放。铁路部门将会从明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个车站运行 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那游客朋友们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和检测。昨天国际金价一夜之间跌了100多美元，那受此影响，国内品牌氪金是一夜之间跌破了1400元。今年以来五一假期共有包括佛山草原草莓音乐节以及长沙马栏山音乐节、洋葱飞船音乐节、大湾区站等等10场音乐节公开进行延期或者取消。那一些以音乐节嘉年华为命名的音乐节活动也是不例外的。计划呢是5月23号定于镇江的蒲公英音乐嘉年华也是宣布了取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东部地区也是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

0: 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魏亚琼大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是全国血管健康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保护血管健康的话题。
1: 大家好，文博好。
0: 那其实说到这个血管健康日就是518我要防，核心的就是唤醒全民对于血管的这种健康和重视所以说想问一问吴大夫，那比如说就是在这个节点上我们想让大家有什么样的健康意识呢？
1: 其实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你的衰老的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你的血管。如果你的血管很年轻，那你肯定是一个长寿的人。所以我觉得血管呢其实指的这个范围比较广我们有动脉、静脉还有毛细血管。现在其实我们更倾向于把这个血管不像以前像脑梗心梗这种它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那我们现在呢更要防范的是一个泛血管，就是我们包括了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的一些病变全部含在一起。那我们要防呢，防止的就是所有血管的病变，这样让人更健康更长寿一些。
0: 那其实说到从心血管内科的角度来说，这个血管的健康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血管老化呀，具体都有哪些表现呢？那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察觉到呢？
1: 你要是说从我们科来说，因为我们科面对的是我们叫心血管内科，其实主要是心脏的血管。那心脏的血管主要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呢主要是一个动脉血管。所以对于健康的血管来说，我们说这个血管就像于人身体的一个管道。那它一，我们的管壁要是非常光滑的，第二个就是弹性很好，这样的话我们往身体的各个器官泵血才能非常的有力量，然后而且很通畅也没有非常多的斑块去造成一个狭窄。那这样的血管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血管。
0: 看看还有朋友说到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血管了，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就是有自己的这种血压波动大呀，或者是晨起乏闷呀等等这种情况，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种血管问题是老年人的问题那目前来看您说的这个案例的话，那可能就是不仅仅是中老年的问题，那我们整体的现在的这种年轻人

0: 好，中老年人也好，他们整体的这种血管健康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实现在的，以前我们说这个血管的问题可能就偏向于老年人，但是现在其实年轻人这个心血管事件高发也挺高发的，因为可能跟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不良有关系。你像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电器和信息化不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啊。现在熬夜的也很多，不良生活方式的人也很多，而且现在的可能这个职场的压力啊，各种环境啊，情绪的影响很大，所以青年中年甚至有一些非常年纪轻的人对于这个血管病变的发生啊，是非常的年轻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中老年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代名词了。
0: 那比如说血管真的出现了问题，除了引发心脑血管的问题之外，还会影响哪些脏器呢？
1: 其实每一个脏器都有自己的血管，你比如说我们像心肝脾肺肾，它有自己相关的一个动脉和静脉。我们说动脉都是去营养的，带着我们的新鲜的血液的营养和氧气进入到这个脏器里边，然后代谢完把垃圾从静脉再回收回来啊，然后我们再经过心和肺的一个代谢来进行交换。
0: 那其实说到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大家呢，不管是有高血压呀，或者是心脏病啊，或者是心里不舒服不得劲儿啊，或者是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心电图有问题啊，您都可以把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检查报告单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啊，趁着我们的专家还在，那我们目前节目的这一个小时啊，他会在线给大家进行免费作答，那您可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的公众号上。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19:1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省思院的我们的雅琼大夫，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心血管疾病的话题。尤其是今天呢是世界血管健康日，我们也要关注我们的血管健康。那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动态心电图显示 T 波段改变，心脏总是早搏，用不用做 CTA 造影来看一看血管呢？
1: 其实吧，心脏病它其实包括很多的类型，就比如说我们的血管算是一个管道，那我们还有这个心房心室，它是一个腔，那我们还有这个门和窗户，那还有就是他说的这个叫早搏，早搏就相当于我们电的传输的一个出了一个问题。它其实是用不同的检查去评估不同的病变，如果只是早搏的话，其实动态心电图就完全可以评估了。如果说他说 T 波的改变伴随着这个患者有一定的症状，就比如说胸闷、胸疼啊，很疲乏这样的症状的话，我觉得查一个冠脉的 CTA 是有必要的。如果一点症状都没有，我觉得动态心电图已经可以，就不用再进一步检查了。
0: 说到这个 CTA 啊，我觉得今天很多的朋友都比较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管健康。还有一朋友说到，他说医生您好，单位的体检当中呢是有检查冠状动脉 CTA 的，我想问一下大夫，这个有必要做吗？
1: 那如果单位的体检包括了冠脉 CTA， 我觉得可以做呀，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中年，我觉得现在定义的中年应该是

0: 在50岁上下的年纪被定义为中年。这个时候其实人的动脉硬化是从你出生开始就已经被启动了，然后慢慢的它只是在这个启动的过程中间，有的人可能会有非常好的生活方式，血脂血糖血压都很好的情况下，它的发展是会很慢的。但有的人因为他的作息啊或者生活方式很不好，而且三高很早的出现，所以他的动脉硬化非常快的就来到了，所以他会很早的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所以我觉得50岁上下的时候女性在更年期左右，男性的话也进入了中年，所以做体检没有任何问题。
1: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最常见的一些血管的相关疾病都有哪些啊？那比如说我们早期有哪些会被忽略的信号呢？
0: 血管其实全身的血管太多了每一个脏器都有自己相关的血管。但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动脉有没有硬化，最简单也没有创伤的一个检查就是颈动脉的一个超声。这是我们最体表最能直接做检测的一个动脉的一个检查。那如果是静脉系统的一个检查呢，其实就是下肢的深静脉的超声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超声也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大家呢还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相关问题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来问问题啊。那很多人在体检当中会发现就是颈动脉的这种斑块嘛，看到之后就会非常的恐慌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会引发脑梗吗？
0: 颈动脉斑块你如果很严重的造成了血管的一个狭窄，它其实是可以的，它其实也不叫脑梗。脑梗是说我有一个斑块或者是脑动脉有堵塞或者狭窄或者有血栓堵住的时候，我们这个是叫脑梗。而颈动脉斑块它造成的是一个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如果一侧或者双侧的颈动脉如果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狭窄的时候，这个人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头晕然后就是有的人甚至可以晕倒
1: 那其实说到这儿有斑块的话还是要这个及时的注意
0: 对还是要这个非常的重视的，因为早期的颈动脉出现斑块的话，斑块非常小的话它其实靠一些药物有的时候是真的可以逆转的。
1: 还有就是有朋友说到高血压哈，咱们经常会说以前也科普过是个头号杀手嘛那很多人其实他开始高血压并没有什么感觉那如果说到我们这种无症状的这种高血压，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及时的发现和应对呢？
0: 所以体检很重要体检非常重要，而且血压计，像血压计血糖计，这是可以触手可及的一些就是我们日常保健的一些仪器，非常的小便于携带，所以大家都要去监测。我觉得不是非得等到你年纪大了以后才需要去做体检，才需要去测个血压。如果发现了血压升高，一定要到我们相关的专科去就诊，因为血压高有可能是因为某一些诱因导致的血压高，也可能是因为别的疾病引起了血压的升高，所以要专科大夫去给你去诊断到底你是不是高血压，而且高血压也分为原发的和继发的，所以需要专科大夫去诊断。
1: 那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到心梗、脑梗的发生啊，和血管的健康有直接关系，哪些人是高危人群？那日常又应该怎么样去警惕呢？
0: 其实脑梗的最高危的人群就是两大类，第一就是我们的高血压，包括心脏疾病也是第二个就是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他是我们说脑梗叫脑梗死一类，有一类叫脑栓塞。那脑栓塞的最主要的人群就是我们叫房颤，它虽然是最后是一个栓塞，脑子栓塞的状态，但是它的栓子的来源是因为心脏因为有房颤造成了心脏长出了一个血栓，通过血流到了脑子梗住了。而心梗的最多的人群，第一就是我们高血压的患者，第二就是我们这个冠状动脉本身有斑块狭窄的一些患者。
1: 那还有朋友说到了，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其实是经常熬夜的嘛，然后顿顿都吃外卖哈，想问问这些习惯会对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吗？如果长期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引发什么问题呢？
0: 这个熬夜和这个吃外卖肯定是对我们血管有伤害的。它这种所有的就动脉硬化也好，还有血栓或者是我们血管内皮它破裂受到损伤，它都是一个长期累积的一个

0: 一个过程啊，我们说为什么青年人长期熬夜会猝死，他其实可能本身血管并没有很严重的狭窄，但是长期熬夜它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和内分泌的一个紊乱，造成本来你该晚上睡觉了，副交感神经就是我们所谓的安静状态了，但是它持续的交感神经非常的兴奋，这样的话你长此以往就会出现你血压的升高，血管持续的一个痉挛，而且长期熬夜的患者可能还会有别的一些不良的生活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吸烟，长期处于这个吸烟的一个状态，它的血管内皮就会损伤，会触发这个血栓事件，所以就造成一种猝死的状态。
1: 那大家呢，如果有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说到的心脏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

0: 了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2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

0: 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2: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2: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2: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1024
6: 河北音乐广播，
8: 乐享大奖。

0: 十九点的三十四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呢是世界血管健康日，所以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省思院的雅琼主任，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心脏还有血管的健康。这位朋友说到：“大夫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房颤和心律不齐都是什么意思呢？前一阵我觉得我的心跳不正常，然后有一点心慌，检查了一下，结果说是主动脉瓣二叶畸形，轻度狭窄，轻度关闭不全。医生说没有什么事儿。那当时呢，其实我感觉挺难受的啊。过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没什么感觉了。所以想请教一下主任，您怎么看呢？
1: 那房颤是它发生了吗？
0: 他现在讲到的是，
1: 他有房颤。
0: 你看啊，当时检查的结果，他一共就提供了三个，一个是轻度的狭窄，一个是轻度关闭不严，然后说到的是主动脉的这个二叶、
1: 那如果因为他这个结果应该是一个心脏彩超的结果，如果是主动脉那个瓣的一个畸形的话，内科是没有办法去干预的，所以他要看这个畸形的话，可以到心脏外科去请教需不需要处理，如果不需要处理就定期检查观察就好了。他刚才说的那个
0: 房颤和心律不齐，
1: 房颤属于心律不齐的一种，如果是房颤的话，我们需要专科大夫给他进行评估，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专门评估房颤的一个评分，我们去评估这个房颤的人需不需要一控制心室率，就是把他那个房颤的心率控制到一定比较不危险的一个范围。第二个就是我们去看看这个房颤的患者需不需要去抗凝治疗，所以他需要到诊室去看。你这个我在这儿只能大概的给你讲一讲，如果你出现了房颤，你最好到心血管内科去就诊。
0: 还有朋友就问到了，说我想问一下，我有这种心脏偶发性的早搏应该怎么治。

0: 疗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早搏呢？
1: 早搏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正常人也会出现啊。它并不是说你一定有器质性的病变，就是你的心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才会出现，正常人也会出现，在你发烧、感冒、劳累、压力大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它正常人也会出现。它的治疗是第一，看你有没有症状；第二，就是我们需要做动态心电图去评估你的早搏的类型和次数，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来进行我们诊疗的一个建议。
0: 那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再和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雅琼主任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

0: 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0: 19:42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因为今天呢是我们的世界血管健康日啊，我们也把血管健康啊这样的一个议题呢，我们今天提出来，让大家一起来注重保养我们的血管。有朋友说到，主任您好，刚才很多朋友都讲到了关于心脏早搏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问问早搏的主要症状是什么呢？
1: 早搏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很多人会觉得有间歇，就是心脏好像漏跳了一下，有的人早搏的时候会咳嗽一下，有的人会有这种一下子胸闷的感觉，很多很多，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一个症状。
0: 嗯，
1: 有的人甚至很多很多的早搏一点症状没有。
0: 嗯，还有朋友说呢，大夫您好，我父亲呢在今年4月做了一个颅内的支架，诊断为脑梗死，他还有高血压啊3级，2型糖尿病，心脏呢也做过支架，这种情况下以后要注意什么呢？多久需要复查呀？他现在的血压控制在150左右啊，谢谢您。
1: 我不太知道脑血管的血压控制最标准的这个范围是什么，但如果他心脏放了支架的话，我们尽量的把血压，如果这个患者能耐受的话，降到130/80以下啊，这是我们血压的一个建议。那如果是他在脑血管也有问题，冠脉血管就是心脏血管也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对于血脂的要求也很就是严格。对于我们血脂里边的胆固醇有一项叫低密度脂蛋白，我们需要降到1.4以下啊。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如果血糖也高的话，我们要把血糖也控制得很好啊。所以它的这个其实控制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就到各个科专科去随访就行了。
0: 嗯，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进行科普哈。那因为今天我们是这个血管健康日，我们通常怎么做的话，普通人就可以去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延缓我们的血管衰老呢？
1: 其实血管的衰老哈，还是我说的，就是它要阻止的就是我们动脉硬化的一个进程。所以呢，你要有良好的生活方式，那生活方式其实包括了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运动，还有我们的压力管理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已经发现了有比如说像脑梗、心梗，或者是有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定时的去口服药物，不能随意的去停掉药物。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跟自己的就是总是去的那个专科或者是某一个大夫进行规律的这种随访，因为药物不是说亘古不变的，它会根据你的比如说现在的一般的一个情况复查的一些水平进行不同程度的一个调整，所以随访也很重要。
0: 还有朋友说到了，运动对于血管有哪些好处吗？那如果是不同的人群，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啊，可以让我们的血管或者血压有一些好处呢？
1: 的确是，运动对于血管的确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不同的人吧，他对于他适合他的运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正常人什么都没有的人，那就选择你喜欢的运动。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生活方式和运动的建议，是每个星期3-5次的运动，每次的持续时间在30分钟以上，那每周的运动

0: 运动时间，尽量能够保证中强度运动在150分钟，这个是非常规律的一个运动，一定会对于血管的健康有很好的一个影响。那还有就是我们运动方式的选择呢，就是第一，一定要选择你能坚持的运动。那如果已经存在了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这个患者呢，一定要，我们现在都有相应的康复科，比如说心脏康复或者是神经康复科，那我们一定要有康复的医师对你进行运动的一个建议。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情绪波动或者长期压力，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管健康呢？
0: 对啊，长期的压力，因为现在的人生活这个就是各种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啊，有社会的压力，还有家庭的压力。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心理的这个还是很关注的，像心理咨询师呀、治疗师呀，会非常多，这个职业的兴起一定是跟我们这个产生的疾病有关系。那我们一定要去学会去疏导自己的这些压力，就是健康的疏导。其实运动，我们刚才提到的运动就是一个非常去缓解压力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内啡肽，内啡肽是一个非常让你快乐的一个激素啊，它跟我们比如说你进甜食啊这种产生的这种高兴的物质是不一样的。
1: 还有呢，就是有朋友会说，那我看到有一些这种营销广告会说吃鱼油啊、软磷脂啊会保护血管，这个东西真的有效吗？
0: 其实低剂量的鱼油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就所谓的保健作用是很少的。我们说最好的这个鱼油就是富含欧米伽三的一些油脂，它对于我们的血脂的调节是非常有好处的。但真正有保健的，就比如说我血脂已经高了，我要通过吃鱼油来降低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必须像我们的比如说甘油三酯高，我们要吃的这个鱼油的含量，它 EPA 的含量要非常非常的高，量要非常非常大，它才有降低血脂的这个功效啊。其实我们更建议在饮食上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吃深海鱼啊，像虾海鲜类的每周吃1到2次，这样的话饮食上去改变可能会更好一些。
1: 还有朋友说到窦性心律，知道 QRS 低电压，大致正常心电图，他说这个算不算健康呢？
0: 这个人家报了肯定是不是特别健康啊。窦性心律是一个正常心率，因为每个人大部分是从窦房结发出这个冲动，所以我们正常人都是窦性心律，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QRS 低电压这个得看你当时的情况啊，有些人血压低的时候他电压会比较低，或者是你这个就是传导的，我们说这我们要看这个心电图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可能才能看到这个是不是有异常。
1: 还有朋友问到的说，一般情况下中老年人是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哈，除了我们的定期体检之外还要关注哪些指标呢？还有就是多久做一次血管的检查是比较合适的呢？
0: 我们建议你像我们现在单位有体检的话一般都是1年1次。我们说你要是说看血管的话，那最直接能看到的血管就是通过超声这么简单的一个检查方式看到的就是颈动脉，这样1年做1次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你有心血管疾病，那我就定期随访，一般我们是现在医保的限制就是1到2个月的药物，那我在开药的时候就可以跟我们的就是你的主诊的大夫去聊一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也会给你开这种相关的一些检查。如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1年1次体检就已经足够了。
1: 当然了，还有朋友会问到一些特殊的人群哈，比如说孕期啊、产后的女性特别容易出现高血压，然后血管负担会加重，这个时候怎么样去保养或注意呢？
0: 对，这个妊娠或者是孕期的时候，很多女性会，当然跟她的年纪啊，还有这个就是体重的增长可能有更大的关系啊。所以说我们说孕期也是适当的要控制体重，还有就是如果你有妊娠这种希望的，就是那我们建议尽量的在你这个 尽量的年轻一点啊，因为年纪大了以后，高龄的时候，高龄产妇的这个发生高血压，孕期妊娠高血压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那如果发生了的话，一定要在产科就诊，因为你的血压升高一定是对胎儿是有影响的，而且不能随便吃药，因为孕妇她的高血压的用药是特殊的，所以一定要去专科。
1: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肥胖啊、高血脂啊、高血糖的人群，他的血管疾病风险是不是会高于普通人呢？那比如说这三类人群，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降低风险呀？
0: 肥胖、高脂和我们说的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
1: 三高人群、
0: 对对对，三高，其实我们所谓的三高是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这是所谓的三高。那肥胖呢，其实就是我们。

0: 要快爆发的一个瓶颈了。
1: 嗯，
0: 那肥胖的患者我们一定是建议减体重的啊，建议减体重，体重下去了以后，其实很多的疾病可能就会消失了。
1: 嗯，
0: 啊，至少是在临界状态的疾病可能就消失了。那如果已经有了呢，肥胖的患者，我们建议科学的减轻我们的体重，控制到我们 BMI 在正常范围，我们一般就是小于24以下就属于正常的范围。那血脂高和血糖高一定是对血管是一种伤害，因为我们动脉硬化所谓的斑块的形成，它的主要的组成的核心就是一个血脂啊，不好的血脂，像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都是一些还有破碎的这个细胞组成了我们这个硬化的一个核心，所以我们血脂也需要去调整，因为有的血脂是好的，有的血脂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叫调脂，而不是叫纯粹的一个降脂。那如果出来现了高血糖的话，我们糖尿病的诊断不是说血糖升高就可以诊断糖尿病，我们是有很多标准的，所以一旦你发现你的血糖升高的话，那我们就诊到专科，因为高血糖的专科是内分泌科，我们去进行一定的诊断，看你是不是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的话，我们的最初的部分其实单靠你控制饮食是完全可以控制你的血糖的。
1: 嗯，那最后的这点时间，因为很多朋友的问题也都回答不完了啊。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呢，我们说到在线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这种解释，还是需要大家去到线下就诊的。那尤其是我们吴大夫呢，在我们省四院啊，就每天都有出诊。那一般情况下，是周几可以找到您呢？
0: 我的固定门诊是每周一的下午。平时我们还有一些业余门诊，就是我们周六周日或者是一些节假日，在我们那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到我们出诊的一些信息。
1: 嗯，好的，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吴大夫，稍后的时间会是由名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0: 扁鹊有云，
1: 上背之衡，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背之衡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背之衡，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那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那衡水的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还有秦皇岛的东部、沧州东部及我省的沿岸海域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20: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我是明远。刚刚我们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毛不易的《芬芳一生》，这首歌是让我们一见如故的老友，像是相识已久，那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带我们回到了往日的温暖岁月。毛不易曾说，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从相逢相知到厮守终身，白头偕老，一切都是这样浪漫。芬芳一生很像是一封手写的情书，在漫漫时光过后悄然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

0: 给力即可下单。
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蔡依林和周杰伦的一首《布拉格广场》。这首《布拉格广场》呢，是蔡依林音乐转型的重要标志。这首歌初听会给人一种华丽之感哈，不论从配器、编曲还是演唱来讲，都是引领时尚。但是多年之后再听呢，在华丽之中，你还听到了童话般的浪漫情怀。周杰伦负责 rap 部分，那么蔡依林主唱，两个人的声线风格迥异哈，却配合默契。这首浪漫的 R&B 情歌也成为了80后青春中的浪漫记忆点之一。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就是爱。

是来自于陶喆的一首《就是爱你》，就是爱你，爱着你，不弃不离。这是一首哈陶喆非常非常为人熟知的 R&B 作品，但其实这并不是一首情歌，而表达了他对音乐和人生的思考。陶喆对这首歌非常的钟爱哈，他坦言就是爱你，唱出了他内心最诚恳的感受。旋律虽然不炫技，但却能很直接地传递温暖与坚定。完成制作之后呢，陶喆有一次在飞机上重听这首歌时，又一次被这样真诚的作品所打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阿令黄丽玲，恰好。

0: 5525，密码已解锁，摇滚高能预警，有你的每一天都是五月天想回到的那一天。五月天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演无限延伸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五月天，河北音乐广播携手五月天粉丝，邀你进入空中电波版 Mayday Line， 分享你的青春 BGM。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五月天，进入专属活动页面，参与应援盖楼挑战，用音乐重启热爱，把这个五月还给五月天。
1: 是来自于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的声音，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刚才听到宣传片花哈，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今天刚刚启动，五月份哈，怎能不听五月天呢？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五月天，回复五月天哈，大家在我们的帖子下面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就可以在应援活动帖下留言评论。论了，哪一首五月天的歌是你的最爱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哈，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河北音乐广播呢联手五月天歌迷为大家准备的快乐已就位哈，200罐可乐免费的派送当中，有一种青春叫五月天，有一种快乐叫百事可乐，那一首五月天一口可乐，这个五月我们来畅爽翻倍。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五月天，回复五月天哈，就可以在我们的应援帖下留下你的评论了哈。我们一起来聊聊哪一首五月天的歌是你的青春最爱。这首五月天恋爱 ING。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
1: 李心洁又下雨了，这首歌呢也是李心洁出道早期的一首作品哈。1999年的盛夏发行专辑第三代李心洁裙摆摇摇，让我们听到了一个更加灵动自在的李心洁。其中这首又下雨了是以雨天为意象的，细腻刻画了对逝去恋情的回忆与释怀。歌词当中，今后我将不再雨天出门，伞就不会湿了，也不会想起你，真的是打湿了听歌人的心啊，勾起了对相似爱情经历的回忆。李心洁又下雨了。

0: 放轻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

0: 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5: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5: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5: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雨过天青云破处，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8: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7: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9: 今天的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哈，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阿信呢是一位非常全面的音乐人，他的词曲和演唱一直都保持着少年感。这首励志歌曲《倔强》陪伴着80后们走过青春的曲折，歌里呢诞生了不少的金句，比如说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充满哲思又颇为简洁的文字哈，鼓励身处逆境的人们要勇敢地把困难转化为动力，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点名主题哈，带着自己的倔强继续往前走，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界阻力，而是内心的动摇。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那我们今天呢开启了五月天的应援活动啊，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回复五月天，回复五月天啊，就可以在应援活动帖下留言了。哪出打动你的又是哪一首？欢迎你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啊。河北音乐广播呢，联手五月天的歌迷，为大家准备的快乐已经就位，200罐可乐免费的派送中。有一种青春叫五月天，有一种快乐叫百事可乐。一首五月天，一口可乐，这个五月呢？畅爽翻倍哈，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很多五月天的歌迷哈都留下了他们的一些文字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究竟有哪一些哈。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到了从温柔入坑哈，最喜欢盛夏光年，中学开始听五月天，现在呢已经是有俩娃了哈，去过2次鸟巢看五月天的演唱会，真的非常难忘哈，总会有一首五月天的歌符合当下的心情哈，这一看就是五月天的忠实粉丝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五月天，点击进入到即时新闻哈，可以在我们的五月天应援帖下评论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五月天倔强。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及我省沿岸海域有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周杰伦的这首《稻香》呢，也是他根据自己的童年记忆哈所写的一首歌，很夏天的一首歌。前奏的吉他声与蟋蟀的叫声呢，组成了一幅美丽的声音图画。周杰伦在这首歌的唱腔里呢，更多的是几分孩子气的慵懒哈，尤其是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那一句，尾音带着轻颤，像长辈的叮嘱，又像自己对自己的安慰。这种松弛感呢，恰恰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得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7: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8: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
9: 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周笔畅的一首《最美的期待》。有些歌呢，刚刚推出的时候就让人产生了一听如故的熟悉感和信赖感。不少听众呢，第一次听这首《最美的期待》时，就觉得它像首老歌，感觉它已经火了好多年。在这首歌里呢，我们听到周笔畅更加肯定有力的声线，没有刻意的炫技和煽情，而是以克制的细腻的方式来传递对爱的期待。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夏日入侵企划这首夏末的歌。

入侵企划的一首夏末的歌。这是一首夏末的歌哈，我想放在夏天刚开始的时候听，似乎也可以减少一些伤怀的情绪哈。那么歌曲描绘了夏天结束后对友人远行的牵挂，歌词夏天过了还没你的消息，反复叩问心扉哈，表达那种错过的遗憾与等待的执着。很多人说这是很适合在夏夜晚风当中安静聆听的作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蔡淳佳这首《要幸福啊》。

蔡淳佳的一首《要幸福啊》。你是我最大的牵挂，要幸福啊。这是我们听到了朋友之间那样的一种深深的牵挂和祝福。那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河北音乐广播呢联手五月天的歌迷为大家准备的快乐已经就位，200罐可乐免费派送当中，有一种青春叫五月天，有一种快乐叫百事可乐，一首五月天，一口可乐，这个五月那畅爽翻倍。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进入到即时 APP 的活动页面，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啊，200罐可乐免费畅饮，大家记得回复惊喜盲盒。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胡夏这首给我的快乐。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洛史都华的成名之作，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和舞台形象塑造了歌曲灵魂，融合轻摇滚与民谣元素，旋律悠扬且富有诗意，歌词通过航行传递自由与归宿的主题，既有冒险精神又充满人文关怀。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0: 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
1: 这是王力宏在2002年的一首歌曲哈，叫做《龙的传人》。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2002年的经典哈。2002年呢，是王力宏音乐与演艺事业全面进化的关键一年。他在音乐创作、演唱会当中都表现出了非常重要的突破哈。那么这一年呢，王力宏也发行了新歌加精选专辑，叫做《王力宏的音乐进化论》。95到02，系统地梳理了他从偶像歌手到全能音乐人的转型轨迹。也是在这一年，王力宏举办了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个人首次大型售票演唱会，以别出心裁的舞台设计、精湛的乐器演奏和高强度的舞蹈表演，展现了王力宏作为全能艺人的实力。我们来听这首《龙的传人》。

0: 你和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亲爱的你啊》，谢谢自己没有被生活的苦打败，谢谢自己即使受伤也从未有丢掉期待，也要谢谢自己每一步成长路上的坚持，才成就了更好的自己。往后的日子，不管是晴还是雨，顺遂还是崎岖，都要继续温柔地好好爱自己，因为你走了好远的路，却从未放弃那个笨拙却真诚的自己。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那刚刚其实那段话呢，也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曲哈。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宗盛，就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得到李宗盛想要对自己说的那句话哈。他想要用这首歌来鼓励自己和鼓励那些和自己一样的人哈，在为自己的梦想不断的努力着，即使过程有些崎岖。也没关系，和自己赛跑的人，来自李宗盛。

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和自己赛跑的人》。人生的路上，我们不必追赶别人的步伐，只要和自己赛跑就好。李宗盛的这首歌写给小李和他的朋友，在曾经不被看好的时光里，他们从未曾放弃，而是勇敢地追寻着梦想。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要特别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

好了，北京时间10:0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大家好，我是硕西。每天我们的生活呢，其实都是大多数时候是没有什么无意识的习惯啊。那如果说想要改变生活，想要改变很多东西的话，那其实还是要从改变我们的习惯来做起。欢迎大家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2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我们办什么事情总想到一步到位啊，但其实呢，这个可能并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啊。想要改变什么，可能还是要从脚下的细节开始啊。那在每个小的地方去改变一下，最终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其实呢，我们毕竟很难做到分毫不差的去生活，就算是我们有改变自己或者是非常细致的目标和计划，那难免也有会失控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也没必要自责，要鼓励自己，然后呢随时调整，坚持下去。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加油！
1: 按，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好了，11:5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了2个小时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陪伴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星空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认真，沉默的时候。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星，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潘玮柏的《爱上未来的你》。杨绛先生说，人生啊，哪有什么两全之策，短短百年不过是教人取舍罢了，取舍之间希望您总能随心而动，就像四季变化。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肥胖带来的危害人人都知道，一旦变胖，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通通都会找上门。
2: 嗨，不至于，我这身材看上去还行啊。
1: 胖不胖光看可不行，来测一下吧，这几个标准决定了你是否需要减肥。体重支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BMI，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按照我国的标准， BMI 在 18.5 到24之间为正常体重，超过24是超重，超过28那就是肥胖了。腰围，测量腰围的时候要站立，双脚与肩同宽，把软尺的一头放在肚脐上，贴住皮肤，围着腰部转一圈。成年男性的腰围应该要小于85厘米，女性要小于80厘米。腰臀比，笔直站立，用卷尺测量腰围与最突出部分的臀围，腰围和臀围的比值就是腰臀比。男性腰臀比大于0.9，女性大于0.85，就要及时的管理体重了。管住嘴，迈开腿，听起来简单，但却是减肥成功的必要途径。管住嘴不是单纯的少吃，而是要注意饮食均衡。运动有助于延缓衰老，研究发现坚持高强度间歇训练一个月可以年轻3岁。高强度间歇训练是指在短时间内进行全力快速爆发式锻炼的一种运动方法，比如原地高抬腿、原地开合跳等等，以锻炼20秒加休息10秒的方式进行8次，一组训练仅需要4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急速燃脂、提升心肺功能的作用。减肥要循序渐进，建议每周减1到2斤，一个月减2到6斤，对身体的损伤小，而且不容易反弹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是姜育恒和李翊君带来《爱我你怕了吗》。姜育恒唱了这么多年的苦情歌，但是他自己的爱情呢，却是那种细水长流一样的，没有那么多纠结的爱情。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爱情长跑了11年之后，姜育恒呢，终于和小凤步入了婚姻殿堂，并亲自剪辑了一个 MV 送给小凤，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就是要给妻子一个隆重的婚礼。要说是不是有一个超级隆重的婚礼，到现在可能很多的女人都会觉得其实无所谓，重要的是一种诚意。就像是一个摆渡的人，无论装备多么隆重，或者是动作多么的夸张，其实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他摆渡的水准到底够不够好。摆渡人的歌，
1: 仍然手心缠无中，他慢慢走来

人世的流转之间，有些慢慢的被淡忘了，但是有一些却清醒如初。就像这样清澈寂寥的声音是不该被遗忘的。周华健，摆渡人的歌。当忙碌一天之后，当你疲惫地躺在床上，不妨听一首周华健《摆渡人的歌》。那个时候，周华健的声音会弥漫在整个房间，会告诉你摆渡必然辛苦，但是找到方向之后，到达目的地之后的感受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简单的提琴和周华健他的用心倾诉，默契地互动着，真的有的时候简单加真实就是一种深刻。90年代太多的经典都是有这样的气质，包括《情关》、《陈淑桦》。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艺术的感觉呢是一种天赋，卓文萱就是天赋型的艺人。他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了很多的歌唱比赛。1998年读中学的卓文萱参加了校外歌唱模拟组的比赛，模仿的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 Coco 李玟的这首 Sunny Day。 那这首歌给了他超级好的运气，表演结束之后呢，卓文萱就被立刻签到了滚石唱片，开始了他对演唱方面的这种培养，卓文萱的歌坛之路也就此开启。那继续就让我们来听听卓文萱吧，带来这首《爱的城堡》。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张宇的一首《给你们》。想要走进一个人的心里，光有喜欢和爱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要懂他，要懂他逞强当中的柔弱，给他精神上的支撑，要懂他偶尔不想多说话，不想去出游，不想和你一起去某个地方。那些不配合不代表他不爱你，只是他有的时候也要希望你可以浇灌他一些。你要懂一个人，就是要做好浇灌他的准备，也要准备回应他眼中的那些期盼。谭咏麟一生中最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点播轻轻传来这首熟悉的一生中最爱，馥郁的意境，细腻的歌词，沧桑的声音，是不是让您再次心动？也许这个时候应该泡上一杯茶，在袅袅升起的烟雾中去慢慢品味这些穿越时空的回忆。夕阳之歌，梅艳芳。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热。三伏天主打的就是一个热。关于热的表达，你可不要只会说 hot，hot，H-O-T， 可以表示天气、食物、液体等的热、烫，也可以用来形容身体感觉的热。如果想形容热死了，或者比 hot 还要热，可以在 hot 前面加上各种修饰词汇，比如 scorching hot， scorching hot 表示极热的、灼热的，或者 sizzling hot， sizzling hot 非常炎热的。那这两个形容词呢，也可以直接用来修饰天气。夏天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热，比如闷热可以说 hot and stuffy， hot and stuffy， 尤其指的是房间的闷热不通风，也可以说 hot and muggy， hot and muggy， 强调的是天气闷热。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有的时候吧，努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当你越努力，周围优秀的人和事就会越多。当年陈慧娴呢，还是宝丽金最宝贝的女歌手的时候，她的歌，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归来吧》，写词的是著名的郑国江，作曲的是著名的陈小霞，编曲的是著名的赵增熙。这样的阵容真的不优秀都难。就说郑国江，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为华语流行乐坛贡献了大量的优秀的词作作品，包括今天我们在雕刻时光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啦，我是子琛。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互动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下来留言打卡，拨打电话96-1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看这场雨基本上是停了。那今天白天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还有沧州东部以及我省的沿岸海域有东北风4-5级，阵风6-7级。那温度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23度，其他地区今天温度变化24-26度。
1: 今天我们来继续早安奶茶有奖打卡，这一周给大家来继续送鲜花，每天有奖互动啊，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您想送给谁，希望谁的心情变得很美丽。当然或者如果说您想要这个黄金小码的话，您也可以在电话里边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啊，两种奖品任您选择。问题来了，怎么来参与抽奖呢？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又换了，看图猜水果。现在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去了。您会看到三张图，上边是三种水果，童年的老式水果，不过呢在现在在这个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00后几乎没见过没吃过。但是你要说吃过的话，可能大概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
0: 是的，我觉得这属于童年老式水果哈。
1: 对，
0: 为什么猜这个？你看前两天我们一直猜花嘛，猜了大概有一周了。我们昨天这个有朋友过来了，说我是学园林专业的，我看你们还猜什么花，我基本上都认识。我们说不行，我们要换换游戏规则啊，跟大家换换玩法。猜完花我们就猜水果。今天这水果呢，不是那种说看图猜梗，它就是这个真实水果的照片。但是真的有可能有的。朋友没吃过没见过，小朋友应该是啊，但是呢80后90后我觉得童年会吃过，但是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否还能够叫出他的名字。
1: 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这个链接您就可以看到这几个图了，看看您认识这几个水果叫什么名吗，可以在这个

0: 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
1: 央行最新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四月居民贷款大幅减少7869亿元，创有数据以来新低。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在上个月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那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个数比上个月增加。
1: 近日，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说法流传。事实上呢，5月1号起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驾考内容并没有改变。
0: 再来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来看上个月常规燃油车的新车降价车型均价13万1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了23000，降价力度达到17.2%。
1: 再来关注日前长安汽车旗下长安逸动经典版正式上市，新车售价是6.49万元，限时享到23000元的。

0: 将迎来调整，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重新下跌6分到7分每升。
1: 消费方面，多款茅台酒将首次上线爱茅台，5月19号到25号开售，售完即止。
0: 继续我们来看，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近日表示，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年底，可能有一些国产旗舰直板手机的价钱会突破10000元人民币。
1: 近日多款胖东来自营产品涨价的消息引发关注，对此胖东来工作人员进行回复，说到涨价的主要国际原材料包括包材等价格上涨等，所以说综合考虑之后进行了调价。
0: 继续我们来看，作为夏季餐桌的顶流小龙虾，现在的市场行情变得越来越亲民了。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目前小龙虾市场的零售价已经跌到了最低每斤8-9元，而且还保持着持续向下的趋势。
1: 再来关注，最近浸泡过药水的杨梅大多发往上海、浙江等外地，引发关注。杨梅泡水风波持续发酵，受此影响，部分网络直播间直接挂上了不泡甜蜜素、不泡药水这样的标语，还有一些批发经销商直接晒出了最新日期的检测报告。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5月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方案。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爱达荷州的一处空军基地在航展期间，两架喷气式战机发生了碰撞并坠机，目前呢，该基地已经处于封锁状态。
1: 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家族支持的移动通信公司特朗普移动日前宣布，其标志性的金色 T1 智能手机开始发货，近一年来有约59万支持者每人缴纳$100定金，预定了这款售价499美元的金色手机。
0: 再来看，全球知名咖啡连锁公司星巴克日前宣布，将在美国裁员300人，以削减成本，力求重回增长轨道。那据了解呢，这也是星巴克自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克尔掌舵以来的第3轮裁员。
1: 文娱方面的消息，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
0: 继续我们来看，今年以来到五一假期呢，共有包括佛山草莓音乐节、长沙马栏山音乐节、洋葱飞船音乐节、大湾区站等近10场音乐节公开宣布延期或者取消，一些以音乐嘉年华命名的音乐演出活动也不例外。原计划5月23号于镇江举办的蒲公英生活音乐嘉年华也宣布取消。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音乐行业是受到了新的冲击。 AI 歌手大头针凭借翻唱90年代华语老歌迅速走红，短短2个月内吸粉超过了80万。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预测到，2028年 AI 将导致全球音乐创作者累计损失约100亿欧元。
0: 今天呢，我们开场也来先来听一听这位有2个月吸粉80万的 AI 歌手大头针的翻唱。

有没有觉得月亮都长了胡子了立马感觉味道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爱情鸟同样来自于 AI 歌手不存在的电台的翻唱。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简直就是衣冠禽兽、
3: 啊、谢谢谢谢，哎，谢谢你助我当大官啊。
4: 你敢信，在古代某段时间，衣冠禽兽这个词儿是用来夸人的。衣冠作为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比如明朝的朱元璋就规定，文臣都给我绣上飞禽，武官都给我绣上野兽。而文武官员身上飞禽走兽的图案合在一起，正好啊，就是禽兽二字。于是穿着禽兽服装的官员，自然也就成了衣冠禽兽了。所以啊，最早时候说文武百官是衣冠禽兽还真不是骂人。但是到了明朝中晚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文官爱钱，武将怕死，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老百姓视其为盗匪瘟神。慢慢的，老百姓就对这些为非作歹、道德败坏的文武官员开始称其为衣冠禽兽。而衣冠禽兽成语的演变，也恰恰体现了咱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上班上学路上早上的7:01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周二早安啦，我是子琛。
0: 快乐出发，我们的早安奶茶，不知道今天您有没有来打卡啊？今天我们是一档很好吃的节目，因为今天我们猜的不是花了，我们猜的是水果，而且猜的是老式水果，就是属于我觉得70后、80后、90后就小时候一定吃过哈，可能距今已经有将近20年没有再吃过这个东西，但是你一见到你一定会想起来，但你不一定还能叫出它的名字，还有就是可能小朋友啊，上学路上的小朋友00后啊，几乎是没有吃过这几样水果哈，但是这三种东西看着都挺熟悉的，但是我们当时也备注了，就是第一种虽然它长得很像苹果，但它不叫苹果；第二种长溜溜的，长得很像甘蔗，它不叫甘蔗；第三种不叫橘子，所以它们分别叫什么呢？您怎么看到这个图啊？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了。
1: 是的，一点开这个链接里边看到这个图片上面的三行字就把我所有的路全堵死了这不是苹果，
0: 这不是，它长得是挺像的，应该是一种什么科一种属的。
1: 这个像苹果和石榴的孩子
0: 啊，是吗？
1: 它的头长得像苹果，
0: 但它可能没发育好，但它特小，就是实际上特小一个，吃起来呢就酸酸涩涩的，然后这个所以，但是它长得是挺像的，
1: 第二个
0: 怎么呢？
1: 有点像。
0: 大葱，
1: 有点像岁数大的甘蔗
0: 啊，老了是吗？
1: 老了的甘蔗，但是它不叫甘蔗，
0: 不叫甘蔗，但它实际上比那种洋甘蔗特别大特别粗的那种其实要细很多，
1: 是要软一点，
0: 它要细溜很多，对，然后你吃起来也会更容易吃一些，不像那个每次觉得啊就是吃完牙都要掉了
1: 第三个呢也不叫橘子，
0: 你觉不觉得就咱们小时候吃这橘子都是套袋的这种，
1: 对啊，
0: 你知道特有意思，刚才有朋友答题说第三题叫套袋柑橘
1: 是
0: 他说的，他描述的倒是也没有问题，
1: 也没毛病，但是我第一回我一直觉得我小时候吃的这不就是橘子吗？
0: 就是可能是这么一种类，但是它不叫这个名字，它有一个还挺好听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现在这些水果都不这么叫了。来吧，我们看看大家答案。手机尾号7268这朋友说了，哎呦这不巧了吗，小时候都吃过这三样，怀念的味道也怀念儿时的快乐。然后手机尾号2589说沙棘，还不是沙棘啊，咱今天这三个基本上都是本地水果。
1: 对，
0: 然后手机尾号3232跟第一个叫什么呢，叫山丁子。
1: 山丁子
0: 也有可能，不能不同地方是不是叫法不一样。
1: 3766这位朋友说是第一个是海棠果，
0: 哦，
1: 这名也挺好听，海棠果
0: 是。
1: 还有朋友，还这位朋友还直接说，带塑料袋的橘子。
0: 然后手机尾号9997这朋友说，第二个我知道。这不是高粱杆吗？有朋友说是高粱杆，然后呢，也有朋友说是这个特甜的一个杆儿啊，说但是不是甘蔗，说叫什么名来着？特别甜啊，就是的确有些人家里边就地里边还种着这个东西。有朋友说叫甜秸杆，这手机尾号5607。
1: 尾号8181这位朋友说是甜甘蔗
0: 啊。然后还有手机尾号这个1004说。绿色细杆甘蔗啊，
1: 2382这位朋友说是嘎啦果、玉米杆儿
0: 哦，
1: 还有橘子。
0: 第一个还真不是那个嘎啦苹果，因为嘎啦苹果现在你依然能够买到啊，那个也是有的啊，它比嘎啦苹果还要小，它特别小一颗，有多小呢？有的特别小的，就跟那荔枝那么小啊，就那么小一颗，然后吃起来说实话有点酸酸涩涩的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包括第二个啊，我看手机尾号4353朋友说是不是甜棒啊，说我们这儿好像叫甜棒，有这么一种东西，说小时候吃过。
1: 回什么都有，您来看看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了、
0: 是的，第
1: 一
0: 种不叫苹果啊，第二种不叫甘蔗，第三种不叫橘子，它到底叫什么，我们儿时的老式水果您吃过吗，您还记得它们的名字吗，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和各位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时政方面，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5月17号到18号，我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此次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
0: 再来看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支持县市区公布，我省的邯郸市涉县入选。
1: 眼下石家庄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一些项目建设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白佛村、城角庄村、南村等6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将于5月底前启动交付。
0: 再来关注身边活动，今天呢是5月19号啊，是中国旅游日。看看身边的景区，石家庄黄金寨、杖石岩、天贵山等多个景区近日官宣有免票的、有半价的啊，各种特惠玩的活动。
1: 再来看到河北多个景区也推出了中国旅游日优惠政策，5月16号到24号，邯郸东太行景区免南门门票入园，金娘湖景区免鹊桥门票，5月19号，承德金山岭长城门票是半价优惠。
0: 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即日起到5月20号暂停开放。
1: 再来看到在这里看见故宫数字故宫体验展，昨天是在河北博物院2层阳光大厅正式启幕，观众无需赴京就能感受到紫禁城传统文化的深厚，切实实现让文物活起来。
0: 再来看石家庄市首届青年戏剧展演近日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启幕了，这个活动呢也是汇聚了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和演出院团的49部青年戏剧，一共有101场演出，将会在知音1953多个剧场展演到6月7号。
1: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铁路部门将从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
0: 再来看招聘，石家庄市总工会2026年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专场招聘会上周末举行，招聘会呢一共有260家企业参加，提供了2000多个的就业岗位，一共吸引了6000多名的毕业生到场求职，累计投递简历近1万份。
1: 健康方面，最新研究发现啊，和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的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更为友好。提醒大家，每坐20分钟，步行2分钟即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来吧，早上的7:30啊，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答题时间了。我们今天呢跟您猜的不是花了，今天我们换了游戏规则，我们猜的是水果，而且猜的不是现在常见的水果，我们猜的是老式水果，这些老式水果啊，就是70后、80后、90后小的时候哎应该吃过，但是可能近20年可能也没有怎么见过和吃过，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记得它的名字，能不能叫上来哈。还有就是孩子，比如现在上学路上的孩子，我觉得00后啊应该是几乎没有见过这些水果，更没有吃过这些水果。

0: 如果从这么来说的话，那我还是零零后、
1: 啊，是吗？因为你不知道是吧？
0: 我还真不知道。
1: 哎，你是吃过不记得了，还是就没吃过？
0: 都有可能啊。就是你看我一点开之后，一上来你是三行字，先给我把路堵死了。
1: 是。
0: 上来先说这不是苹果，
1: 啊，
0: 这不是甘蔗，这也不是橘子。那我还能说这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呢，刚才说了，特别像苹果跟石榴的结合，
1: 但它特别小。
0: 那叫平溜？
1: 那不、啊、但我们今天关于这个答案也蛮多的啊。有人说叫嘎啦果，其实它不是嘎啦苹果，它比嘎啦苹果还要小。
0: 对，
1: 有人说叫山丁子 就有人说叫海棠果 就大家答案也还挺多的。
0: 对、看到这位3280这位朋友，他说是甜棒、第二个，第三个是广柑、
1: 还有人说第三个是沃柑，就是、5168这朋友说沃柑不是这些年才有的吗？就是咱小时候就叫这名了。还有尤多玛这朋友说叫蹦杆，
0: 对，
1: 然后好多朋友给他起名字。然后这有一朋友说的特有意思，说第三个我知道，就是那个小时候经常吃的，然后籽儿特别多的那个橘子、经常套着袋儿，籽儿还特别多，反正酸甜酸甜的。手机尾号6185说小时候冬天总吃啊，说的确那个时候一买，有的时候一买它不是一箱或者一袋，是一筐、一筐买回家啊，就那塑料筐，然后每一个都套着袋儿，然后那袋儿上呢就写着它的名儿，哎，它的名儿就俩字儿啊。哎，你还不知道是吧？
0: 我有印象，我好像吃过那种带筐的、带套塑料袋的橘子。
1: 哎，对，但是籽儿特多，它籽儿挺大的，
0: 籽儿很多，而且很酸，我记得。
1: 反正不像现在什么沃柑什么的，就是粑粑柑这么甜啊。
0: 这位7148这位朋友也是说，第二个这是第一个叫耍瓜，他说。他没骂我，
1: 是我听完之后觉得啊，
0: 傻瓜，
1: 是
0: 第二个是甜蹦，他说，他说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老家土话，第三个我们这就叫小橘子呀。
1: 哎，然后其实我们看到第三个啊，就是现在不少朋友在我们的提示之下，第三个那两个字的答案逐渐在刷出来了啊。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手机尾号5737，手机尾号6673。很多朋友现在开始答了，说是不是叫芦柑？哎，
0: 这个听起来靠谱。
1: 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哇，好像是上个世纪的名字啊？它真的是上个世纪的名字啊，
0: 叫芦柑，
1: 就叫芦柑。那个时候叫芦柑。不像你看现在，其实每种柑橘类的水果，它也有自己的名字嘛，对吧？
0: 对，
1: 哎，什么什么这个沃柑啊，什么粑粑柑啊，葡萄柚啊什么的，它都有自己专属的名字。我们小时候也是有的。芦柑啊，那个套着袋儿籽儿特别多的，您猜出来了吗？但是现在其实第一个跟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有朋友的答案都不一样啊。
0: 对，
1: 有朋友说第二个叫玉米杆，有朋友说叫甜高粱杆，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反正我挺爱吃第二个的，就小时候吃那个洋甘蔗觉得特费劲，经常把嘴都弄破。但是这个呢，就觉得它没有那么粗，然后吃起来呢，哎，也会挺甜的，汁水也蛮多的啊、哎，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它的名字？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你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怎么中奖啊？你直接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答案就可以了。只要写下答案，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
0: 大家来猜一猜吧，很多朋友还在继续留言啊，看看是不是您回忆里边的这些水果呢，也好多年都没有吃过见过了。
1: 是的，我们也来听一听啊，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讲了，哎，昨天中奖的是一位小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您好，您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面留言了吗？
3: 对对对，还是留的。
4: 叫阿姨。
5: 喂。
2: 喂，你好。
5: 你好。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刘子嫣。
2: 刘子嫣，你上几年级啦？
5: 5年级。
2: 今天早上是谁送你上学的呀？
5: 我妈妈。
2: 那你今天早上答题的时候是在车上吗？
5: 对。
2: 还记得今天猜的是什么题目吗？
5: 花朵。
2: 那些花你都认识吗？
5: 最后一个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2: 那题目里这几种花你对哪个印象比较深刻呀？哪些是你见过的？
5: 前两个。
2: 妈妈平时带你去看过花吗？
5: 去年暑假去过植物园，去看月季啊什么的。
2: 妈妈平时还带你去过哪儿啊？
5: 去过好多地方，刚跟你们团去了湖北。
2: 哦，真的吗？什么时候呀？
5: 是在5一的时候。
2: 还记得去了哪些地方吗？
5: 去神农架看金丝猴，还去看了许多植物。
2: 最近学校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5: 不是刚开运动，
2: 是不是要，刚开了运动会？
5: 对。
2: 你参加什么项目？
5: 50米短跑，跑了个第三。有一个奖牌，一个奖状和。

0: 一个本儿。
1: 回来是第一时间跟谁分享了这个事儿啊？
0: 跟我妈妈。妈妈说真棒。
1: 鲜花和黄金小马，你想选哪个？
0: 小马。
1: 是要送给妈妈吗？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每天早上起来给我做饭都很辛苦，有时候会买个面包夹着鸡蛋，还有的时候会给我煮些面条吃，晚上的时候也会给我做饭，每天上下学接送我，还给我洗衣服什么的。
1: 那你对妈妈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0: 我想对妈妈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2: 多可爱的孩子，万事如意，这也是个老实小孩啊，跟我们家老实水果一样。对，非常感恩妈妈的付出，而且你看能听出来妈妈在旁边也一直提示他，哎，你们最近不是运动会了吗？分享分享运动会的事儿、哎，所以我觉得你看大家中奖之后可以让孩子来接听电话啊，分享一下他平时学校生活的日常也蛮好的、
3: 因为每天我们就是听着大家的这个故事吧，留言也在想着当时大家发这段话的时候的心情，
2: 是的，
3: 包括最近因为本身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很多朋友也非常有共鸣，
2: 对。
3: 大家接到这个电话之后，也确实很多都是小朋友答的题，小朋友来接电话，讲一讲有什么话跟爸妈说的呀？
2: 哎，
3: 最近这个学校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互动。
2: 嗯，
3: 但是大家每天还可以来继续参与留言答题，只要您参与这个答题，就有机会来获奖啊！
2: 是的，
3: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2: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啊，就这个答题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
3: 是的，
2: 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您就中奖了、黄金小马或者一束鲜花，您随便挑。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王心凌甜美清新的演绎，轻盈的旋律，温暖的歌词，展现爱情中的悸动与心动。特别推荐理由：恍惚回到爱你的甜心教主，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
1: 如果月亮

0: 燕之屋，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周二早安啦，我是子琛。
0: 是的，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打卡啊，我们跟大家互动玩的游戏是看图猜老式水果。
1: 对，
0: 这水果呢，这是很多年之前的童年水果，现在市面上几乎见不到了。00后几乎是没见过没吃过。但凡吃过的大概率孩子已经上小学了，所以来看看吧，今天您能不能认识出这几种水果，还是不是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呢？
1: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片了。底下的留言区大家来直接来说一说，您认为这三个水果叫什么名字。
0: 哎，是的，第二种水果就有朋友说叫高粱杆，有朋友说叫玉米杆，有朋友说叫甜杆，到底叫什么啊？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您回复早安奶茶赶紧进去看看。你看有的时候这些童年的记忆啊，的确会唤起我们内心那种很朴素的情感。哎，说到这种朴素的情感啊，最近也有一部电影让大家觉得哇，看完之后也就像一碗白粥一样，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感动，就是正在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
1: 没有流量明星，也没有什么宣发，全片几乎都是陌生的潮汕方言，投资呢只有1000多万，全员素人出演，但是目前票房是已经突破了5亿，而且这部影片的豆瓣评分目前是高达9.1分，被观众是称为一封寄到心里的信。
0: 一生承诺万里山河，影片本身的讲述的是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守望的故事。孙子带着阿嬷珍藏多年的家书赴泰国寻亲，却意外地揭开了一个秘密，就是和阿嬷书信往来半生的阿公啊，就是他的爷爷，其实早已经离世了。那这些年是谁在给他们写信呢？哎，代替这个爷爷给他们去寄信汇款，以一己之力托举两个家庭的，竟然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异乡女子谢楠芝。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重点来说了说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也依托这个故事哈，来跟大家聊一聊背后的这段历史，聊一聊当时哈下南洋先辈们的血泪奋斗，这个运转上百年的民间邮政，就是说到有这个桥坯啊，背后的这些故事。
1: 什么是桥坯呢？其实在潮汕及闽南方言当中，坯意思是信，桥坯呢又称是银信，这也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以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一个合称，是一种信款合一的一份特殊的家书，叫做桥坯。它的诞生呢是源于充满艰辛的移民史。你看我们常说的近代中国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潮汕地区背山面海，历史上也是天灾战祸频繁，迫使一代代潮汕人把目光投向了海洋，这也是我们说到的下南洋。
0: 是的，我们来追溯这段历史啊，自清朝开放海禁后，无数的潮汕百姓为了谋生计，就乘坐所谓的红头船冒险出洋，前往东南亚等地。19世纪后期呢，很多的东南亚潮汕侨胞的聚居工作地远离港口城市，也没银行也没邮局，就由往返家乡和南洋之间带货的老乡，把兼有寄钱和传情功能的信件捎给亲人。这桥坯啊，

0: 就成了亲情和经济的双重纽带，也是连接海外游子和故乡亲人的生命线。大家就是如果看电影的话，建议大家就是看完之后哈，一定不要着急走，在最后类似于彩蛋的位置哈，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乔批的照片哈，就里面写的内容会非常的具体。比如写到了家中大小各分二元，就是寄回这钱怎么分啊，洋银多少钱，为母亲买肉，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是朴素的惦念和最实在的担当。那个年代很多人下南洋之后自己在那边务工啊，有在印尼的啊，在这个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哈，包括这个马来西亚，然后在那边务工也非常辛苦，把钱寄回来真的是供养着家里面这个一家人甚至是几代人。
1: 是的，三年多前的一天，这段历史，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是深深击中了电影导演编剧蓝宏春。22年年底的一天，正在构思创作自己第三部电影的蓝宏春走进了乔批文物馆，待了整整一天。那一天他把馆里展览的乔批全部看了一遍，又买回了大量的乔批研究的书籍。他自己说到，说越看越放不下。乔批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逐步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他所承载的那份精神并没有随之封存，而化作了改革开放之后海外侨胞回乡投资的热情，化作了新时代文化交流的桥梁，更在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文化作品当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
0: 您去看这部电影了吗？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信的故事，讲述了乔批的故事，是过去的故事，也是现在和未来的故事，也在这一代代人的讲述和传承当中让记忆不朽，奋斗不止。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二早安了，我是子琛。嗯，
0: 我看今天早上互动的朋友有不少，说有的想要黄金小马，也有的说想要一束鲜花，说想送给另一半。哎，的确，我觉得大家快到520了，开始惦记给另一半。

0: 一半送东西了啊。520的浪漫呢，不是转瞬即逝的仪式感，而是藏在日复一日里细碎又绵长的温柔偏爱。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准备到了看得见摸得着每天都能用到的幸福感，带来的就是戴森吹风机。
1: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一说到这个戴森吹风机，都知道就是一个字贵，原价2000多，不过今天呢，我们是节日特惠，1499再立减200，所以说到手是1299就可以拿到戴森的吹风机了啊。
0: 是的，
1: 绝对是美发界的天花板了，硬核黑科技拉满，转速达到了每分钟110000转。早上您赶个通勤，晚上哄完娃想快点洗漱，长头发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发根就很干爽，发梢不带半分的潮气，也不用说攥着这个笨重的吹风机去耗半天时间，手也特别累，胳膊很酸。更贴心的是它的这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暖风是很温柔的那种，绝对没有高温烤的发丝的那个发柴的感觉，让发质受损这种情况绝对不会有。吹完之后用手拂过发丝，都觉得像在拍那个头发那个叫什么洗发水的广告一样，特别顺滑。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你来看一看。
0: 是的，为什么520送吹风机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适合送给另一半。首先它的使用频次很高，就是他每次洗头发每天用的时候都会想起你。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各位女士，就是你老公有没有帮你吹过头发，因为大家知道女生啊，如果头发长其实自己吹挺费劲的，尤其是长的话，有时候后边你老吹不干，你老举着你胳膊都要酸了。哎，你看很多短视频拍的时候特别浪漫，就是这个老公给老婆做的几件事嘛，其中有一件就是吹头发啊。哎，你会觉得这个长长的头发，然后如果他帮你吹，也是一件很细碎、很温柔、很浪漫的事情。然后今天呢，这个节日福利，我觉得价格也很合适哈，原价2399，今天啊1499再立减200，1299，大家就可以买到戴森吹风机，而且再加赠什么呢？戴森的发梳。啊，他那个梳子，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送的是一份520，很有温度的浪漫，
1: 不仅有温度，老公买给自己也，一方面给自己吹，同时还省了劲儿了。
0: 是，你说谁给自己，老公自己给自己吹，
1: 老公自己搓背能用、啊。
0: 如果他还有头发的话，是可以的。
1: 另外就是，我觉得一直觉得礼物吧送给别人，你看刚才新华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哎，你买了之后你自己还省点力气。
0: 对，这全家都能用，我觉得啊。
1: 对，大家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当然，除了送礼物之外呢，服装搭配的默契也可以增加彼此的感情嘛。
0: 是的，
1: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个大品牌 Coach， 他们家的 T 恤，男女同款的，您可以搭配个情侣装，很精致、很高级、很柔软的面料，柔软亲肤，排汗透气性也非常好。包括上边这个印花 ，Coach 也是用了多层印花工艺，比那种普通的单层印花洗很多次、几百次它都不会掉，非常显质感。我们520直播的时候，当时我跟思达直播的时候，当时大家有看到这款 Coach 的 T 恤，很有质感，绝对是一看得到的轻奢大牌那种感觉，穿多少年也不会过时，而且是经典百搭，怎么搭都好看，洋气。关键是平时你买一件小1000，今天到手只要1997。
0: 哎，我觉得这个配个情侣装穿也非常不错、啊。
1: 对，
0: 除了女生买给自己，其实这个衣服可以买给老公的。我们男女同款520，咱女士朋友也得表示一下嘛、是不是？这男生衣服也不多，有一件算一件是吧？给他买个像模像样的。
1: 他给你买个戴森，你给他买个Coach的 T 恤、
0: 你觉得自己还赚了？
1: 样上咱什么也不缺，但是你还赚了。
0: 那当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乐商城的我们520宠爱季，这个最后一周倒计时了，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先领券再下单。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了，我是子琛。
1: 是的，欢迎您在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来留言，拨打电话96-1024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这天气啊，终于这雨算是停了。今天白天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以及我省的沿岸海域有